0: 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您行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早高峰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堵的哈。限行方面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的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大家出行的时候比如通勤办事或者是这个通勤，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鞠婧祎带来的这首《听到请回答》。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云游的是承德外八庙之一的普宁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只是座寺庙，堪称藏着当年清朝治国的智慧。先唠唠这地儿的隐藏身份，乾隆爷当年修这庙可不是随便建建，背后藏着一座喇嘛庙圣底十万兵的大谋略啊。当年的准噶尔部闹叛乱，这个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打了近70年才平定，乾隆特意修了这座庙来做纪念，还取了普天之下永远太平这样的寓意，所以叫做普宁寺啊。
3: 对，
4: 更绝的是呢，这个庙啊前半段是汉式的山门、碑亭、大雄宝殿，一迈过殿门立马变换成了白墙红砖的藏式风情，简直就像穿越了两个时空。这种双拼的设计目前在全中国都非常非常少见啊。
3: 没错啊，必看的亮点呢，给大家画画重点啊。首推大成之阁里的世界最大木雕千手观音，通高呢是27.21米，光净高就有22.28米，得仰着脖子才能看到全头顶啊。这佛像呢是用松、柏、杉、榆、椴五种木材拼雕而成，重呢110吨，42只手臂，每只手心都有一个眼睛，手里呢还各拿着一件法器，精细这个细节精啊都能看清木纹，站在底下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渺小啊，那种庄严感真的是一进去看到它就会起鸡皮疙瘩了，
4: 因为它太高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普宁寺在当地人嘴里边叫做大佛寺啊，说的就是这尊有世界吉尼斯纪录头衔的这个大佛。
3: 没错，
4: 逛的时候呢您千万别错过碑亭里面的乾隆御笔三碑，它呢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着评判故事，相当于清朝版的这个战报，拍照发圈配文解读乾隆亲写战书啊。

0: 格调直接拉满了。
1: 没错，
0: 后半部分呢还有这个藏式的曼陀罗布局，大城之阁向宇宙中心，须弥山周围的日殿、月殿和四大部洲藏着密宗的这个宇宙观。建议大家去这些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仅看风景的地方，最好找一个导游啊，然后让他给你讲一讲。
1: 没错，
0: 这比看历史书要有趣一百倍啊。
1: 没错啊，
0: 就是很多人看历就是去这地方愿意，他特别愿意听导游讲点野史，
1: 对啊，
0: 就觉得哦好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样记忆也非常深刻啊。
1: 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最佳路线啊，建议大家是这么走的：入口到碑亭，再到天王殿，然后是大雄宝殿、大城之阁、北距泸州财宝殿，全程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就足够了，慢慢逛啊，还能这个转经筒祈福。门票呢是60块钱，如果您有这个京津冀旅游联票，直接能免费进，还能省不少钱。时间呢最好是选到9月、10月是比较好的。秋阳啊，照在红墙上是特别的出片，而且凉快也不晒啊。
0: 是，吃货最关心的来了，逛完您千万别直接走，步行5分钟就到了承德老味道，吃这个非遗御膳糖饼，外皮呢是酥的掉渣，红糖流心，甜而不腻，配碗酸辣凉粉是非常非常解腻的啊，人均30块钱你就吃得特别饱，特别满足。早上呢可以先去南营子大街的老李羊汤垫垫肚子，配上芝麻烧饼满血复活之后呢，你就可以逛这个寺庙了。最后提醒大家几句啊，穿舒服的鞋子，后半段要爬坡。另外呢，寺庙是宗教场所，大家都知道别踩门槛啊。然后呢别用闪光灯拍佛像，我就觉得提示大家，就是去这些古迹的时候不要用闪光灯。
1: 对，
0: 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实验，说就是闪光灯其实对文物的伤害特别特别大、啊、
1: 特别大。
0: 对，所以呢我们用相机记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闪光灯给关掉啊。而且呢门口的祈福邮局呢是能盖章纪念的啊，有那个纪念章，您带着小本儿，然后呢盖一个章打个卡什么的、啊、
1: 没错。这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美食加持的普宁寺啊，应该已经放进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清单里了，赶紧约上自己的旅行搭子出发吧，去感受一下内外一家的百年底蕴。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共同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双桥到四惠桥，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士路巨山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还有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张惠妹带来的都对也都错。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其实对于戴眼镜的朋友来说呢，除了鼻梁的这个位置可能压完有小坑，再有一个呢，每到这个冬天或者是夏天都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冬天呢，你是从外边特别冷的地方
2: 进
3: 了屋里啊，哗蒙上了一层这个雾气啊，
2: 对，
3: 因为温差比较大。夏天呢，外边特别热的情况之下，你哗一进屋进到空调房里面也会蒙上一层雾气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免不了清洁一下这个眼镜啊。那一般情况之下想问问大家，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清洁自己的眼镜呢？
2: 就
3: 最简单，对，衣服角。而且我跟你说，选这个衣服也是很有讲究的。
2: 哦、
3: 你最好用纯棉的，就是有些男士愿意穿那种背心儿，
2: 哦，
3: 就是你瞪出来擦，你知道吗？
2: 对。
3: 然后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就是女孩戴着眼镜，把这眼镜递给

0: 自己身边的那个男的，
1: 男
0: 对你擦一下啊。这个因为女孩的衣服它的质地啊，相对来讲种类比较多，
1: 哎，
0: 有一些偏轻薄的那种纱类，它没法擦的啊。基本上呢，现在反正我是随身携带了一块眼镜布，就扔在了这个包里面，用的时候就擦一擦。但是每次擦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都有同事说：“哎呀，跟你说不对，眼镜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它呢一般情况下是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呢，
1: 哎、
0: 这个用比较柔
1: 软
0: 的纸巾擦一下。啊，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些操作啊，但是这些看似利落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伤害到你的眼镜片。那究竟该怎么擦眼镜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你的镜片其实挺娇气的，现在的镜片更多是用更轻、透光更好的高分子材料，比如树脂，它表面呢覆盖好几层精细的镀膜，每一层都有其各自的用处。增透膜可以减少反光，提高透光率；防静电膜能够防止灰尘、绒毛、纸屑等轻易粘在镜片上；防水防油膜让水滴和油污不容易附着。最外面一层是耐磨膜，负责抵抗日常使用中的小刮擦。这些膜层啊，一旦损坏，眼镜就不只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不仅清晰度下降，更容易出现散光、重影、雾感或者眩光，眼睛啊也更容易累。以下这些常见的清洁误区啊，您可能正在做：用衣服、纸巾干擦，这是最伤镜片的行为之一。镜片上的灰尘啊，就像小沙子，直接干擦无异于用砂纸磨镀膜。随便用酒精、洗洁精擦拭，这些东西虽能去油，但是长期用啊会腐蚀镀膜。即便是低浓度的酒精清洁棉片，也不建议您天天用。用水冲完不擦干呢，如果不及时擦干的话，水垢残留也会让镜片越来越模糊。如何清洁让眼镜更耐用呢？首选我们应该用无酒精、无胺、无香精的中性清洁剂。这类清洁剂啊，专为镜片镀膜设计，能够有效除油污和灰尘，同时不会腐蚀镀膜。冲洗时呢，用流动清水，最好是常温的自来水，避免用热水或者冰水。四个保养眼镜的小习惯。摘戴眼镜时啊，应该用双手。很多人习惯单手摘戴，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会导致金属镜框变形，镜片与镜框的贴合度下降。正确做法是双手分别握住镜框两侧，轻轻摘戴。不戴眼镜时呢，应该放入盒里，避免将眼镜随意放在桌面、口袋或者包里，也不要将眼镜和钥匙、手机等硬物放在一起，容易导致镜片被硬物划伤，镜框变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高温会导致镜片镀膜受热变形脱落，镜框呢也会因为高温老化变色。最后是定期检查眼镜，每隔1到2个月检查镜片是否有划痕、镀膜是否脱落、镜框是否变形。如果发现镜片有明显划痕、影响视物呢，应该及时更换镜片，避免加重视觉疲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1: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

0: 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拿着什么钱？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3: 好黑啊，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

0: 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0: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吗？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我一定支持。
14: 没有什么可能，
11: 商会山前要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0: 言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 老伙伴。

0: 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

0: 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

0: 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

0: 不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无极。

行。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餐巾纸啊，杯子呀，嗯，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
0: 对，
1: 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啊，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

0: 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5斤有钱的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自己头疼。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0: 对，
1: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操作就是做了这个3段式的柜子，就是顶柜加中空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4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面。
0: 对的。
1: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是吧？我家就是这样。然后我虽然没有抱蹭着，但是放到了那个柜子里头了，然后没办法，
0: 拿去也不太方便的，
1: 不太方便。每次拿你都得开一下那个门，而且怕它这个脏，虽然扣过来你也感觉有点脏。
0: 对。
1: 还有些盘子碗什么的，就是不常用的那个，然后找了2块布把它盖住了，关键是透明的玻璃柜，可难看了啊。
0: 对
1: 啊。地柜是干啥的？就是囤货区，放一些什么纸抽啊，还有一些米面流粮油什么东西的，是比较好的哈。
0: 其实最好的这个尺寸啊，就是黄金尺寸呢，就是中空区的高度要大于等于55公分啊，这样的话放得下破壁机，因为破壁机普遍比较高啊。
1: 对。
0: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平时可能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0: 对的。
1: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2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0: 又给它堵上了。
1: 对，然后用2个柜门给它堵上了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0: 对。
1: 但是我家有2扇呢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扇。
0: 个性的。
1: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3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0: 还好，
1: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就看到那个了哈。
0: 对，
1: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否则泛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否则你一过叭就亮了哈。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感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 润润色啊。
1: 对。

0: 放出白八等等等等问题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币一定要铺实材，推荐的呢是大厚度大于等于15公分的这个15毫米的石英石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下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光面的。我家当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给它贴上膜
0: 也可以
1: 啊。对，但是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在上面的
0: 性价比比较，
1: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0: 脏了呀，
1: 对，然后把它扔掉就行了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几个在这个餐边柜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避坑的这个问题啊。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对，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
0: 对，
1: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0: 对，
1: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它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0: 对，
1: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0: 对，
1: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光、
0: 在阴影区的、
1: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4000K， 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1: 对，
0: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封边儿。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1: 对，
0: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下边厚一点，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会磕头啊。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0: 对，
1: 然后这样你放
0: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1: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非常容易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他撞过腰？
0: 对，
1: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0: 谁没被他磕过腿？
1: 就一想到他，我后腰就疼，你知道？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0: 对，
1: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吧半天出不来啊。你关门也是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拉手设计你就用上柜下沿1公分啊，下柜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1公分啊，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个补丁似的啊。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 内缩啊，与这个吊顶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好看很多了啊。
1: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0: 啊、对，
1: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但是多花钱啊。
0: 嗯，
1: 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0: 对，
1: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侧板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感膜啊，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模清清楚楚的啊。
0: 对啊，
1: 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用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0: 对，
1: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0: 对，它就是一个反光的点。
1: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的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柜架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0: 哎，对，
1: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很难看，尤其是满墙残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1: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
0: 哎，
1: 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四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有什么洞洞板可以挂着弄大的那种，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0: 成品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0: 对，
1: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镜就行。但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0: 对，
1: 这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0: 没错，
1: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土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0: 对，
1: 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
0: 哎，
1: 也提示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由来，游客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游玩后反馈如何？沧州有哪些美食呢？
3: 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一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6位，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儿。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静雅。罗总您好。
3: 您好。
4: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吗？
3: 好的，那我们沧州呢，因东临渤海而得名。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呢，穿境而过，在我们沧州留下了21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蜿蜒身躯，也是赋予了我们沧州流经里程最长地区的这样一个独特地位。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也是我们当地重要的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那在2022年的9月，我们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正式实现了旅游通航，大运河沧州段旅游线路串联了像百诗园、大运河公园、南川老街、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园博园、沧州坊、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及我们的三角洲和吕家院等多个文化地标和休闲娱乐场所。那每处点位呢，都有独特的风景。在今年我们还举办了首届火锅鸡文化节。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沧州也跻身全国五一期间最受游客欢迎20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第6位。那近年来呢，我们沧州市也是充分的发挥进京的优势，深挖文旅资源，大力推动大运河沿线文旅项目建设，打造多彩旅游场景，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以及我们的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文旅品牌影响力，吸引了大批的京津鲁豫的游客到访我们沧州。
4: 那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哈，我也想知道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还有哪些不错的景点呢？
3: 那我们的园博园呢，是河北省第6届园林博览会的一个承接地，那主要是以千里通波大美运河为主题。那我们这个园博园呢，就位于我们沧州市中心城区的中北部，占地呢是4000亩，以一带三区为总体的规划布局。那我们着

0: 赏到这样美丽的风景了。
1: 对，没错。
0: 那在园博园平时会有一些活动举办吗？
1: 我们还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的。那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2022年的9月，我们正式的这个我们大运河中心城区段进行了旅游通航，所以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可以坐我们的游船。那同时在我们的园博园区域，我们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游乐设施，那包括我们像我们的这个曾经举办的一个大运音浪节啊，也是吸引了周边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沧州，并且呢，我们现在今年的6月份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夜间的游船，就是我们的游船的公交化，从运河公园码头和沧州坊码头双向对开，途经多个码头啊，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沧州坊码头、百世园码头，并且呢，我们还提供了餐饮服务和游船演绎。那我们中心城区的游船晚间公交化运营呢，也是突出了一行一游的功能定位，将有效地提升我们沧州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品质，助推我们沧州中心城区的旅游业发展。
0: 所以不仅可以白天来玩，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夜游沧州大运河文化带。
1: 对，没错。
0: 那游客们的反馈怎么样？
1: 今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就是刚才我介绍到，在今年的5.1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6位。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呢，也能看到目前我们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发力，并且呢，近来呢，我们沧州市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抓手，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优选地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写照。那我们也是充分的整合我们沧州市的文旅资源，那包括像我们的吴桥杂技大世界，还有我们东光的这个非遗谢家坝啊，就是世界大运河文化申遗的时候这个非遗谢家坝，然后以及我们中心城区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那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我们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然后促进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形成自己的沧州文旅的一张名片。
0: 那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一定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您能和我们展开聊一聊吗？
1: 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这条古老的运河呢带来了重生的契机。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贯彻落实这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大运河沧州段的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了像河道清淤、岸线美化、生态廊道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美景，更提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0: 所以我们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个旅游的开发。
1: 对，没错。
0: 大运河文化带平时会有哪些文娱活动呢？
1: 那我们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是分了几大这个片区，那其中一个片区呢就是我们的南川老街。那我们的南川老街呢，在去年的10月1日盛大开街，那我们展示了沧州及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风貌，是我们沧州地区目前唯一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街区。那在去年的11开始呢，我们就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不仅带来了显著的旅游收入，还促进了我们整个南川老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化的发展。那包括我们也是创建了像南川喜事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我们的5.1、端午还有清明小长假的时候，都为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进行展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南川老街在今年的跨年夜的时候，也是组织了一系列的跨年活动，形成了我们沧州跨年的一个新地标啊。那在南川老街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也是举办了我们的大运音浪节啊，当时也是吸引了我们沧州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场地，然后共享音乐的盛宴。那在今年的7月13日和14日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园博园的三角洲地区也是举办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节，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沧州，一起共享音乐的魅力。那这些活动呢，不仅为我们沧州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我们沧州乃至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了其在全国乃至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文化地位和影响力。那我们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起到了一个提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 关于

0: 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丰富的文娱活动，那游客们来了之后，这个住宿和餐饮该怎么解决啊？
2: 那我们沧州呢本身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那包括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的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儿，可以欢迎游客来品尝。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沧州也有一些大型的连锁酒店，还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也可以给不同的游客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不同档次的这个服务。所以呢，来到我们沧州，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都是可以一站式的来进行满足的。
1: 刚刚我们聊了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吃和住，那交通情况怎么样？
2: 那我们沧州呢位于华北平原，拥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公路网，包括多条高速公路，方便自驾游客前来，与周边城市的公路连接呢也十分的便捷，并且呢也是在咱们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那同时呢，我们沧州的火车站和高铁站也提供了到达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主要城市的快速通道。那高铁服务呢使得沧州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的缩短，那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呢只有一小时，到天津南站只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整体我们沧州的这个交通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吃住行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多样的选择。
2: 没错。
1: 刚刚呢你也说到哈，咱们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可以白天游也可以晚上游，那晚上游啊对这个安全的要求更高了。那我们在安全措施上有哪些不错的地方？
2: 那我们大运河集团呢也是定期对我们沿线的旅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所有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比如对我们新建的服务设施，像码头、步行景观桥，采用高标准的设计和施工，确保符合最新的安全标准。并且呢我们还会制定详细的应急案，像在我们11、51或者新春灯会的时候，我们都制定了包括紧急疏散计划、医疗救援流程等，并且呢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演练以提高应急的响应能力。同时我们在我们重要的这个节点，就是包括我们人流量非常多的景区，都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加强对人流密集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并且我们还设置了像紧急呼叫点啊，还有说小朋友如果走失了一键报警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确保游客在遇到这些困难时或者危险时能够获得帮助。并且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通过宣传啊、展板等形式，也向游客普及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并且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水上的项目比较多，像我们的游船的安全检查啊、救生设备的这个配备等，并且我们也在水边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提醒游客呢注意水域的安全啊、等等一系列举措。
1: 咱们的这些措施啊也让我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游客们感觉到靠谱，感觉到放心。
2: 是没错。
1: 沧州大运河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广上做得怎么样？
2: 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才真正的开始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策划和推广，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是一个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在去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大运河沧州首届新春灯会，那我们就是利用了多条途径来进行宣传推广。那比如说我们本地，那利用我们本地的官方媒体两报两台来进行线下的宣传，那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媒体，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等等，来宣传我们这样一届新春灯会。那当时呢我们这个新春灯会也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反应，也是多次登上咱们的这个央视的主流媒体，并且还上了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所以对我们这个宣传策划呢也是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思路。那在今年的51期间呢，我们沧州坊正式的开街，当时我们开街热点推广呢达到220多万次，那我们沧州方、南川老街、园博园等多次被中央及省市媒体报道，相关宸传活动刊登央视媒体65次，省级媒体159次，那我们沧州本地的沧州日报、晚报、微平台、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呢是1000余次，那咱们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榜等也同步进行了报道，所以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沧州坊以及我们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那因为我们整个河北省提出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省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我们自己在抖音、小红书和快手上做的一些推广，那我们大运河沿线就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是仅仅不是我们整个沧州市域，是我们大运河沿线的各重点项目，就吸引了游客约93万人次，并且除本地游客外，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保定等众多的外地的游客，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呢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1: 而且我们游客的数量的提升也能够反映咱们在这些措施啊政策的这个出台之后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成效了。
2: 没错。
1: 那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计划呢？
2: 那在今年刚才也介绍到，在五一期间我们荣登小众旅游目的地全国第六名，是增长了160%，就是我们的文旅产业啊，也预示着我们沧州旅游迎来了新的机遇，正在蛰伏爆发。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些旅游线路，那包括像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的一日游，以及结合像我们沧州传统景区吴桥杂技大世界呀，还有我们的东光铁佛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镇海吼等景区啊，这个两日游路线。那我们打造这些旅游路线呢，也是旨在充分地利用我们沧州的文化资源，为游客提供丰富而深入的文化体验。那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辖区内的这些景点，再加上和我们传统景点的结合，那通过这些路线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我觉得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本地游客能够周末游，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专门的来到我们沧州进行打卡，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大运河文化带。
1: 那在长远发展上，我们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
2: 那我们沧州呢，本来是这个文武之乡，武术文化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运河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沧州的几大名片之一。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积极的会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并且以抓手啊，建立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我们大运河文化带这个沧州段啊，在整个全国乃至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吸引八方来客来到我们沧州游览打卡。
1: 听说咱们今年啊刚刚推出了研学活动，您能和我们展开说一说吗？
2: 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大运河文化带本身，我们目前的外地游客相对来说较少的情况下，那么如何更好的把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场馆更好的利用，同时也是提升我们沧州本地小朋友对自己城市家乡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研学的路线。那我们这个研学呢，主要是包括我们一些传统非遗啊，那包括我们沧州一些剪纸，还有刚才提到我们沧州非常知名的武术、杂技以及舞狮等文化，让小朋友更好的通过我们研学的活动，能够跟舞狮、杂技啊，还有这个武术进行一个互动，并不单纯的是观看或者是欣赏，而是真正的能够融入其中啊，能够和咱们舞狮的老师呢进行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通过这样的研学的活动，加深自己家乡的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并且呢，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像我们的这个活字印刷，还有木板年画，可以让小朋友能够在身体力行当中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魅力和乐趣。
1: 所以来到咱们这儿游玩的小朋友，不仅可以欣赏，还可以近距离的去学习啊，直接体验。
2: 对对对，没错。
1: 再通过这个过程呢，可以去学习更多的文化哈，了解咱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知识。
2: 对，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哈，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的活动，那未来还会有哪些新的活动呢？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考虑吸引不同年龄段对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一个认可，所以我们想要打造多个名片来吸引更多年龄段的人员呢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带。那比如我们在举办了我们首届新春灯会，应该是在我们沧州这个近20年吧，没有举办过如此大型、大规模，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新春灯会。无论是我们的演艺，以及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再包括我们的灯组的建设，都是我们沧州史无前例的。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依旧会推出我们的第二届新春灯会。那我们第二届新春灯会呢，无论在我们的 的灯组的样式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颖程度上都会比去年再上一层楼，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春节期间呢以合家欢乐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到我们这里赏灯看灯游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探索这个音乐节这样年轻人非常

0: 欢的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那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和第三方举办了这样一场音乐节。那在今年的9月份和10月份，我们还将举行这样大型的音乐节，吸引更多的外地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沧州，然后一起体验这种音乐的魅力。
1: 通过和您的聊天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这种风貌，而且呢，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去游玩，去欣赏我们的美景，去感受当地的文化。那最后有什么要和观众朋友们说的？
0: 那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我们河北，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的大运河畔，欣赏我们的美景，真正在我们沧州呢，能够体会到赏美景、品美食、逛诗城。那欢迎大家来到沧州。
1: 好的，再次感谢罗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沧州大运河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罗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以歌寄情最能感动人，所以情歌也就成为歌曲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然而唱情歌的人首先便是要有丰富的感情，才能演绎的传神，才能感人。而邰正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歌手邰正宵1993年演唱了一首歌曲《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的举动。但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邰正宵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在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说起音乐家雷振邦的电影音乐，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就是作曲家雷振邦的代表作。浓郁的新疆民歌风味，婉转动听的旋律深受欢迎。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60年代初，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便立即来到新疆体验生活。为了能够更多地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去过了许多位于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一天，在向导的带领下，雷振邦又冒着大雪出发前往哨所。当他走了近一天，刚刚抵达一个哨所的时候，身后便发生了雪崩。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执着感动了上天，就在这个哨所里，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和优美的歌声。雷振邦怀着满腔的激情谱曲填词再创作，于是在一个不眠的夜里，那首经典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这样诞生。

0: 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呢，准时在我们电波的这端等着各位啊，我们一起欢声笑语畅游天下，度过我们每天中午休闲的一个小时。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梳理最新最全最有价值的文旅行业动态啊，景区的一些活动啊，惠民政策，包括文旅的融合新资讯啊。所以说呢，不管是计划出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关注文旅发展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里 get 到一手的新鲜消息。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盘点吧。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非常重磅的一个文旅活动啊，因为今年的5月18日是国际的博物馆日。那么在5月8日的时候呢，江苏省文旅厅和省文物局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正式的官宣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启动仪式。也会呢在15日呢在无锡的博物院正式举办，到时候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精品的展览、公益讲解、文博互动等等。那么如果想去江苏的朋友啊，可以提前的关注起来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由甘肃省文旅厅主办的如意甘肃月见丝路甘肃文旅宣传招商推介会，在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正式举办。那么这次的推介会呢，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形式，用一些沉浸式的推介、特色的民俗展演、西北美食品鉴等等方式啊，把丝路风情、陇原美景带到了广东，为两地的文旅合作、游客的互访搭建了全新的桥梁。那么呢，说到文旅特色产业的融合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关注一下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了。那么呢，他们也是在5月8日的时候在成都正式的启幕了。这次茶博会的主题呢是这个在四川广元市为主的啊。那么广元呢不仅带来了很多款的优质的茶叶新品亮相，也同步的举办了像由大梅蜀道品广元好茶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也是全力的推进茶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山东。那么最近呢，山东省临沂市第4届汽摩文旅活动周在中国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的开幕。这次的活动呢为期3天，以摩会友聚琅琊奇遇创业梦工厂为主题啊，把潮流机车文化、工业产品展销、非遗民俗体验、生态骑行的线路都结合到一起了，也是把全方位的我们对山东的那个感觉叫什么来着，好客山东，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城市活力与文旅的新形象推荐给大家。那么呢，文体融合啊，同样是亮点满满啊。那么在8号的时候呢，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官宣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蒙超联赛，将会在5月15日在呼和浩特正式开赛。与此同时呢，内蒙古啊还推出了配套的文旅惠民举措，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让大家看精彩赛事，游壮美内蒙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清新福建文化旅游推介会暨茶和天下闽式生活雅集在摩洛哥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啊，也把福建的山海风光、茶文化、非遗民俗带到了北非，向海外的朋友展示了我们中国式的诗意生活。那么同时呢，传统戏剧领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重磅活动，因为今年呢恰逢粤剧诞生120周年。那么呢，我们也从文旅部获悉啊，由文旅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会在15日在浙江绍兴拉开帷幕。那么整场活动呢会持续将近1个月，其中呢包括名家名段、精品剧目都是轮番上演，如果您是粤剧的剧迷，一定不要错过。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文明交流的亮点啊。那最近呢，万里共风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响中国新疆文物艺术展在希腊雅典拜占庭和基督教博物馆正式开幕。那么展览呢，也是通过文物复制品、数字多媒体展示等等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枢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的篆刻历史，让海外的观众读懂中国的丝路文化。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吴桥专场直播呢也是成功的启幕了。活动呢也邀请了一些达人的沉浸式推荐，集中的展示了吴桥杂技欢乐城以及沧州铁狮公园等核心景区啊，也助力咱们的文武沧州这样的品牌走向国际。确实啊，从5月1日开始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的开幕啊，一直都是比较受到大家的好评的。所以这个沧州还真的是我近期很想去帮大家看看的一个地方啊。此外呢，在86版《西游记》开播40周年之际啊，也就是5月16日，那么美猴王的扮演者六小龄童老师将会亲临衡水湖的十一乐园，与大家重温西游经典，分享幕后故事、童年的回忆，一起现场互动啊！如果你是《西游记》的爱好者，或者家里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美猴王的话啊，千万别错过。那么刚刚呢，是帮大家搜罗的一些我们最近的文旅资讯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来自巩俐娜的《来自云的风》送给各位。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最近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一看到天气好就坐不住，特别想出去，是不是？温度舒服的时候，阳光柔和，而且风里呢还带着淡淡的花香。昨天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在石家庄去看花儿、看月季的一些地方啊。真的，这个我觉得四月五月就是要出去玩的季节，出去散散心呀、啊、透透气，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像一些不敢行程的地方，甚至说不费脑子的计划啊，就是安安心心的来一场慢悠悠、超治愈的这种，应该说是 city walk 也好，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说叫 color walk， 对不对？因为我们出去就是看什么呢？看花，看美色，看绿色，对不对？看遍我们河北最好看的春天。

之前呢，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啊，说他觉得绿色是春天最治愈的颜色，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它呢，你看不是很扎眼，不张扬，但是呢，却安安静静地铺满山川，漫过湖畔，长遍山野，看着就非常的心静放松，就觉得浑身都很舒服。而且呢，咱们河北的绿啊，真不是一种样子，就是有那种嫩嫩的绿芽的这种新发的颜色，也有这种青青的，也有那种比如说颜色稍深一点的，非常柔和的那种啊，就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味道。所以今天呢，咱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河北藏着的那些绝美的一些绿色也好，颜色也好，适合放松的地方吧。我觉得如果说到从山里面找绿色的话，那不得不提我们河北这一段的太行山了，对不对？提到太行山就觉得很雄浑壮阔，气势十足啊。但是春天的太行山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其实也是有它非常细腻温柔的一面的啊。那不管你是在石家庄还是在邯郸或者是保定邢台这边，都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太行山的脚下啊。一进到这儿，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绿是一层叠着一层的啊，山脚下比如说是刚刚冒头的嫩嫩的草绿啊，非常浅，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那种浅浅的地毯一样啊。然后你再往上爬，山腰上呢就是那种成片的森林树林，是不是清清爽爽的，用什么词来形容呢？薄荷绿吧，我觉得可能会更恰当啊。然后风一吹还会那种沙沙沙沙的作响啊，阳光漏下来，可能你在爬山的路途中你会看到满地都是那种晃动的什么的碎光斑啊。然后呢再往高处走，松柏常年青翠啊，是沉稳厚重的苍绿，和新生的这种绿啊撞在一起，层层叠叠，就很有这种山野的生机，一看就很像春天，就是春天的代表色。你比如说石家庄的朋友可能离得近，会经常去像呼呼水这边逛一逛啊，包括五一刚刚开的漫山花溪谷啊，你就会发现春天就很适合去啊，很适合放空，走在山间的步道上，旁边呢是这种淅淅沥沥的山泉水，然后一路流水声鸟叫声，然后伴着你去爬山，特别舒服啊。上班的疲惫啊，包括生活里的一些琐碎的杂事儿，一下子好像就淡了。为什么那些你看古代的时候著名的诗人词人，他们写诗总是要这个登高辽阔之后才会抒发心中的胸怀，是不是？所以说啊，你像周末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我觉得周边找一些山头去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季节的话可能有水的少，但是如果能伴上水的话，山水相接真的是太棒了。那么我相信对于保定的朋友来说呢，白洋淀我们的华北名著一定是不陌生的啊。你像夏天的时候可能白洋淀会更火一些，去这个白洋淀里面转一圈，看一看荷花，采采这个荷叶，对不对？但其实春天的白洋淀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吧，它可能会更安静更温柔啊。大片的芦苇可能刚刚开始拔节儿，就是芦苇叶可能还是那种透亮的鲜绿色啊，然后一片连着一片的，就很像绿色的海浪，对不对？也可以坐船慢慢的滑到甸子里去，看看两侧的芦苇往后退啊，跟你在这种盛夏的时候去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去的话也没有那么热，整个人可能会觉得更加的松弛。同时呢，咱们再来看看衡水这边吧。衡水这边最有名的是衡水湖，作为国家级的湿地啊，春天的衡水湖也是非常漂亮的。我是在去年的10月1号的时候去了一趟衡水湖啊，就跟我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小时候可能就是一片湖，但是现在呢，它也是把整个湖周围的湿地啊，包括一些小山头啊，都圈起来了。然后作为整个，你就把它可以当成一个大公园这样去逛啊。然后呢，坐船好像是门票里面包含船嘛，这点我记不太清了，去之前大家可以再去详细的看看攻略。但是划船的话，它会停到大概两三个岛，可以上岛去转一转。那么每个岛上呢也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也比较适合带娃去。我印象里这个岛上都会有一些无动力的儿童设施啊，包括像一些能够学到一些这种户外知识的一些小展牌啊，或者说小鸟啊什么的都可以看到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很适合去散散步啊，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慢慢走啊，吹吹湖风，然后呢在这个初春的绿色当中待上一天。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烦躁疲惫的心情，不能说完全消散吧，可能你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因为我们去大自然走的多了，你可能会有这种感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真的就是太小了，跟大自然比起来太渺小了。同时呢，在给承德周边的朋友啊推荐一个兴隆的雾灵山，我相信你们可能经常去都不用我推荐啊。其实作为天然氧吧，这儿的春天呢也是不错的，清清爽爽。山林呢也都是植被已经变绿了，满远都是那种非常干净的绿色，而且空气里是这种草木的味道。这个季节去呢人非常少，非常安静，就比较适合那些想安静的享受春天，彻底的远离城市喧嚣的朋友去啊。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好感觉这会儿天好热，已经热开了，我不想去了，或者说周末带孩子上学呀，各种琐事儿啊走不开，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找寻大自然带给你的这种放松，大自然带给你的绿色，其实我们也不用往外跑，家门口的绿同样也是温柔又动人的。比如说石家庄长安公园的垂柳，对不对，玉华路一路的这种林荫道，还有包括唐山的大昭公园、保定的滨河公园、邯郸的赵院公园等等，还有各个城市街边越建越好看的这种街口的公园，大家也把它亲切的称为口袋公园，真的就是你下楼就能够去走进的公园啊。一到春天呢，全是满满的生机啊，这种柳枝已经抽条挺长了啊，平整的草坪搭配着春花的绿植，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说要开车赶车赶路开一两个小时去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哪怕是下班路上绕一绕，或者说周末领着孩子去骑个早，在公园里溜达溜达，晚饭后散散步，抬头就能够看到应该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美丽和绿色。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这种最接地气最触手可及的春日浪漫吧。确实呢，其实春天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说我要去到多远去看多么惊艳的风景，反而是它把最温柔最有生命力的绿色悄悄地送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不用远赴名山大川，不用准备复杂的行囊，其实在我们河北这片土地上，无论是太行山间湖泊湿地，还是草原旷野家门口的小公园，只要你想，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治愈的绿意吧。趁着春光正好，趁着微风不燥，真的我们不妨放下手机，放慢脚步，出门去走一走，转一转，去赴一场和绿色的约会吧，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交给温柔的春风和满眼的绿意吧。

那么下面这首来自陈琳的歌曲《绿色呼吸》也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呢，会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依然是我们在每天中午都会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联播的评书，阿豪播讲的《孝庄传奇》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福利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2: 好，书接上回，说宁寿宫里大家伙正在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娘子婉儿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多尔衮前来祝贺。这哪里是来祝贺呀，分明是来添堵的。这多尔衮一脚踏进了旅顺门，这人群唰啦由欢乐而戛然沉默了。这也使他感到我这生为夺人呐、哎，他就有了一种满足。他呀无不得意地瞥了一眼四周围大家伙惊恐的神色，这么一瞅，侍卫亲兵们是警觉的神色，伊罗根和四个伴郎啊是愠怒的神色，宗室王公福晋家眷们那是战栗的神色，那皇贵妃和皇淑妃是惶恐的神色。他这心里面啊感到十分惬意和可笑，他心的话了，嘿，真是一群没有出息的窝囊废，难道我是那吃人的老虎啊？可是当他看到了孝庄的似笑非笑的神色时，他又感到恐惧而又有点味道了。只有这个女人还够分量。他呢赶紧用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圈，威严地说了一声请起，然后啊便从容地走上了丹池，来到了孝庄的面前，扑通跪倒奏禀，说臣摄政王多尔衮向圣母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请安了。那皇贵妃皇淑妃赶紧站起来还礼，并祝摄政王安康。孝庄呢微微地欠了欠身子，算作是打礼了。这时多尔衮又说了，臣奏请母后皇太后和皇上恩准，特来参加伊罗根和婉儿的婚礼，祝福他们俩呀百年好合。孝庄一听笑了，他轻松而风趣的就说了，哟，可真是一鸟入林，百鸟不敢吱声啊，摄政王突然驾临把大家伙都给吓坏了，你看他们的脸色还没有变过来呢。摄政王既然是来参加婚礼的，那就快请入座吧，花轿快要到了。多尔衮一听啊，他不尴尬地笑了，因为啊他也听出了孝庄话中的讥讽，于是啊他赶紧自我解嘲，他就跟大家伙说了，哎呀，今天的主人呢是伊罗根和婉儿，我们呢都是来祝贺的嘉宾，都要尽兴而欢乐啊，一会儿呢咱们还要吃新郎新娘的喜酒呢。说着话啊哭哧坐在皇淑妃身旁新添的一把椅子上，哦，不是来捣乱的。大家伙一听啊，那心里都是气定心舒了，这气氛呢又开始活跃起来。孝庄呢赶紧抓住了多尔衮的话题，举手啊把那伊罗根招到了跟前，说伊罗根快向摄政王谢恩吧，摄政王亲自来参加你的婚礼，为你们的喜庆日子增光，说不定啊还会有赏赐呢。伊罗根呢就遵照孝庄的暗示向多尔衮跪拜，并且呢也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当然了那都是假话。那么孝庄的话呀也使多尔衮警觉起来，他就想，哦，这个女人呢是想借机逼着自己在人群面前拿出具体行动来，可自己对此啊那是毫无准备，因为来到宁寿宫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祝贺这两个该死的男女结合，而是啊要亲眼看一看这场喜剧的悲惨结局。他也后悔，我来的时候怎么就没带上几颗珠宝，哎呦，你看现在好不尴尬。但是啊他也有极强的应变本领，在伊罗根跪拜的过程当中啊，他迅速地想出了一个对策。这时啊他坦然大度地就对那伊罗根说了，伊罗根呐，你原先是我的亲兵头目，打着

是人，四年前呢，我们中间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怨恨过你，也想处死你，但是你逃脱了。后来又按照太宗皇帝制定的离主条例离开了我，好吧，恩怨相抵，这些呀都成了过去的事儿了。我们呢，谁也不要放在心里，好吗？今天是你喜庆的日子，我特来祝贺，以图和解呀。现实天下大定，我们千万不要两马咬槽，自乱家事啊！我身为摄政王，岂能鸡肠小肚，总记得过去的恩怨，而辜负两位皇太后的重托，贻笑于文武朝臣和天下黎民百姓啊！再说了，婉儿现在是圣母皇太后的侍女，又是科尔沁亲王的公主，我纵然不看僧面，但佛面总不能不看吧？哟，这话说的，哎，大家伙都没有想到，这多尔衮今天竟然如此的坦率诚恳，所以啊，人们的脸上笑容又从僵硬当中复苏了，就连皇贵妃和皇淑妃呀，也觉得那多尔衮的话里有那么几分真诚。哎，这时多尔衮也感觉到自己刚才的讲话呀，已经起到了作用，他不禁的抬头向那孝庄瞥了一眼。似乎在说，怎么样？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而孝庄呢，他就看着多尔衮微微的笑着，这个笑容啊，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似乎是在那信与不信之间。这种眼神呢，只有心灵相通的情人，或者是心灵相克的仇人，才会察觉其意。那多尔衮作为心灵相克的仇人，他自然领略到了。他这阵儿啊，就想戏弄一下这个女人，先给她一点甜头，然后呢，再让这个女人用甜津津的口舌品味那太和殿即将送来的那一只苦果，那才是真正的苦啊！他决定啊，先给这伊洛根一份厚礼。他就说了：“伊洛根呐，我今天来为你们祝福，本想赏赐几颗珠宝的。”可是啊，在科尔沁亲王的驾中面前呐、啊，我这拿不出手啊！我呢，本想赏赐你们几匹上等的绸缎，可是啊，在宁寿宫皇太后的面前呐、啊，太不敬了。我带给你的礼物啊，是一句话，好吧？经与辅政王六部尚书商议，决定从今天起调你进卫御宫侍奉皇上，以便与婉儿夜夜相聚。永携百年，哟！这多尔衮这招一出手啊，这立刻就像是春雷滚空一样，使大家伙全都惊愕了。那宫女儿、亲兵们睁大了眼睛，宗室王公、福晋家眷们投出了羡慕的目光，乐手和伴郎们相视为喜，就连那皇贵妃、皇淑妃，那也是大出意外，喜形于色。就连那孝庄啊，也是喜上心头。他就想，一场智斗逼着多尔衮赠送了一份这样的厚礼，谢天谢地呀、啊！总算是避免了一场可能因为此事而引起的较量。不对，他转而一想，自己的这个打算只有苏麻拉姑和母后皇太后知道啊，并且呢，准备在婉儿成亲之后啊，由母后皇太后下懿旨另行。哎，怪了！这多尔衮为什么未卜先知了呢？是偶尔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猜测呀？如果要是后者的话，这多尔衮的心计又是什么呢？想到了这些，孝庄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这功夫呢，大家伙似乎都从惊愕的喜悦当中苏醒过来了，他们同声赞颂多尔衮成人之美。纷纷也发出了笑声，向多尔衮呐表示谢意，就连皇贵妃、皇淑妃也都高兴地拍起了手。可是孝庄啊，他在人们的笑声与掌声当中，突然明白过来了，这多尔衮呐，在这场智斗当中，他已然占了上风。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他是微微一笑，抬头对伊洛根说了：“伊洛根呐，你高兴地发懵了。”还不赶快谢摄政王送给你们的厚礼呀！这伊洛根赶紧叩头谢恩，

就在这时啊，一个年轻的亲兵跑进了旅顺门，跑上了丹池，高声奏禀说呀，花轿到了。好嘛，这周人家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屋里马的屋里马的，那是鞭炮齐鸣，礼乐高奏，缭绕殿宇，哗，大家伙是蜂拥而上，欢声笑语。旅顺门呐，这就形成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漩涡。不多时啊，大家伙挤着热闹着，科尔沁王府陪送的嫁妆啊，也抬进了宫院，抬上了丹池。这么一瞅，是20个红旗大箱。吱扭扭打开一看呢，嚯，那全是金银珠宝，各种饰物，那真是五光十色，点缀和美化了丹池啊。接着呢，婉儿乘坐的花轿，在科尔沁王府十男十女的扶轿护送下，这稳稳地停落在了敞开的旅顺门前。那宁寿宫的总管呢，急忙端起了一筐装着金锭银锭的红包走上，把这红包啊噼里啪啦撒向了花轿的四周，由那些个轿夫啊任意捡拾，这就算是对轿夫的酬劳了。哎，轿夫们唱起了祝福的歌谣，围着花轿翩翩起舞，在舞姿当中啊，巧妙地捡走那些个金锭银锭，在那鞭炮和礼乐声当中啊，来消去他们的劳累。那皇贵妃、皇淑妃高兴地笑着，好欢快的婚礼，好气派的婚礼呀！孝庄的也高兴得眼噙泪花，他想啊，对待这个汉族侍女啊，自己也算是尽到心了。而再一瞅那多尔衮呢，他故作高兴的笑的是前仰后合，可他心里面在暗暗的想，呵呵，太和殿里的宴会上，阿尔金和苏拜也该杀出来了吧。这阵啊，新娘子来了，鞭炮声响了，礼乐声响了，欢声笑语沸腾了，撒花女开始撒花了。新娘子婉儿今天头戴金钗飞蝶，珍珠坠绕东珠，闪光金凤冠，红绸盖手，身上穿苏麻拉姑为她特意制作的红缎洒金齐肩紧腰飞裙袍，这显出她那婀娜的身姿。胸前绣有两朵金丝所绣的牡丹花，恰好掩饰着她那丰满的青春，更显得是醒目动人。飞裙的四周微微摇动的纤纤瑞草，在阳光下若有若无，托起了她那飘逸巧秀的神韵。哟，可真好看，大家伙都在这赞美着，皇贵妃、皇淑妃夸耀着，孝庄呢几分得意而甜甜的微笑着。可多尔衮呢，两个眼睛死死地盯着婉儿胸前那两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心里面在狠狠地骂着，你们就浪吧，待会儿就浪到头了。此言不假，那么当宁寿宫旅顺门前掀起那迎接花轿的高潮时，太和殿里的宴会正处在乐极生悲的转折关头。这阵呢，美酒佳肴已经改变了丹池上庄目拘谨的气氛，使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宗室王公、文武朝臣的神经和躯体呀，全都兴奋起来了。他们呢，正在结伙排队的向那孝端皇太后和皇上敬酒请安，向吴克善呢表示祝贺，并且举杯向豪格庆功。这请安之声、欢笑之声，绕于梁祝，经久不息。孝端皇太后啊，她平时很少走出慈宁宫，这更少出席朝廷的宴会。哎呦，今天好不热闹，而且大家都挺尊重我。她呀，就突然沉浸在这种欢乐和谐的气氛当中，心里面不免十分高兴。这会儿呢，再加上多喝了几杯，这脸上啊，已经泛起了红晕，这似乎呢，也显得年轻许多。他呀，便说着吉祥的话，夸着赞着每一个前来敬酒的将领臣子，并向那吴克善呢，逐一介绍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还不时的发出了舒心愉快的笑声。皇上福临呢，因为刚才会晤了纪琳娜，那甜蜜仍在心头回荡，往日的沉闷忧郁呀，这阵也散去了。由于十分高兴，他不仅向孝端皇太后敬了酒，向吴克善敬了酒，还向那豪格呀也敬了酒。特别是在向豪格敬酒时，他还走下了宝座，亲自来到了豪格面前。

拱手为礼，口称皇兄。这不禁是豪哥感激涕零，他呀急忙跪倒谢恩。一时那些个朝臣们呢，那是大为震惊，全都纷纷跪倒称颂皇上的圣明。豪格呢，他在这种特殊的荣耀当中啊，也完全丧失了昨天的疑惑和不安。这不知不觉当中，从拘谨的感觉啊，已经解脱出来了。他举起了酒杯，向孝端皇太后请安，向皇上请安，向吴克善祝福，并向那代善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也敬了酒，表示对这些书王们的尊重。这一尊长谦逊的举动啊，立刻赢得了群臣们的赞扬，他们也都纷纷举杯相庆，赞赏豪格的美德。那孝端皇太后啊，更是高兴地吩咐侍女斟酒，特意赏赐给了豪格。这杯酒的赏赐啊，那真如是烈火烹油，使太和殿里的欢乐呀，爆出了火花。诸王贝勒和六部尚书们随之都举杯，为那豪格大唱赞歌起来。哎，这个时候多多知道时机到了，这时啊，他赶紧举起了杯子站了起来，以辅政王之尊祝词。他用那甜言蜜语、明言暗语发动了预谋已久的进攻，开始了太和殿里乐极生悲的转折。那唱赞歌还不会吗？好话说的三千六啊，说呀，那四川天府之国，战乱之地，物产丰富，山川险阻，若为县贼所居，势必危及江汉，祸及中原；若为我朝所居，则可危及滇黔，制服西南。今天苏秦王一剑而消灭县贼，一战而平定蜀地，开西南之业，立不世之功，任何赏赐都属理当啊！随征将领你看满大海鳌拜，功绩卓著，朝廷亦将重赏。特别是整蓝旗护军统领希尔根，作战勇敢，猛打猛追，咬住了张献忠不放，为在西冲凤凰山下全歼县贼所部出了大力，朝廷啊要加重赏赐。他正在这说着，突然呢，在这个左侧西间传出了一声谎言必杀，这当啷一声喊打断了多铎的讲话，就像是地雷爆裂一样，震动了太和殿。这怎么回事？刷刷刷刷刷，人们都用惊异的目光一起投向了喊声炸起的地方。那多铎呢，也在同时摆过头来寻找着叫喊的人。他厉声问道：“是谁在喊？啊，谁在喊？”这时，只见一个六尺多高的将领，戎装整洁，神情自若的，不愣。他站了出来，踏踏踏踏踏，大步走到了多铎面前。这个位置呢，也是那福临高居的宝座之下。扑通，他跪倒回答：“启禀皇上，末将苏拜。”好嘛，这么一来给福临吓了一大跳，他不知所顾。那多铎自然明白了，戏还得往下演。他显得是勃然大怒，说呀，你身为整白旗护军参将，竟然不知法度，在这太和殿里大喊大叫，惊扰皇太后和皇上的圣驾，其罪当斩。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交由刑部议处。这时就看见两名侍卫闻声走进了大殿，直逼那苏拜而来。这时的苏拜呀，他显得十分惊慌，他赶紧跪倒，爬到了孝端皇太后的面前，用惊恐而嘶哑的嗓子开始高喊起来，说：“皇太后明察，辅政王刚才所讲全是一派谎言，蒙蔽了皇太后啊！”说着啊，梆梆梆，那是叩头不止。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群臣们是惊异而糊涂了。这怎么的？两白旗内部也乱了套了？这个苏拜怎么反起他的主子来了？那孝端皇太后更是发懵了，这一时之间呢，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是。福临呢，瞪着一双大大又圆的眼睛，震惊地看着苏拜，这吉里娜留在他心里的喜悦呀，这会儿全都消失了。这功夫啊，那英亲王阿济格，他那脑袋里装着浆糊，总能办出那些个糊涂事儿，他自然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他呀，早就被这苏拜的举动所激怒了，不能，
他忽然的炸了起来，这就开始骂声，说苏白，你他娘的还没有长满牙口啊，怎么着咬起槽来了啊，给我拉下去，给我砍了他。好嘛，阿济格这一嗓子苏败都没有着急，那多铎倒是急出汗来了。哎呀，他赶紧瞥了那阿济格一眼，心的话了，你说你在这儿你多哪门子嘴呀。这多铎赶紧上前忙力的推开了阿济格，并且啊，在这个推的过程当中啊，用那个手哎狠狠的掐了阿济格一把，并且用那眼神啊送去了别人难以察觉的讯号。然后啊，他是神情痛苦的扑通跪倒在了孝端皇太后的面前，说我多铎呀辅佐朝政，素具忠诚，绝无一字一句蒙骗皇太后和皇上，今遭整白旗护军参领苏败弹劾，臣是五内如裂，十分惶恐，奏请皇太后明察，还臣一个公道啊。这孝端皇太后一听，他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战争，这方寸呐早就乱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来辨别眼前这一出刚刚开演的拐弯戏。他呢就眼看着惊慌的苏败还有那委屈的多铎，得了，先弄明白再说吧。他就抬手啊挥去了准备捉拿苏败的侍卫，他十分严肃的就跟多铎说了，好吧，你是辅政王，既知自己无一字一句蒙上，何惧之有啊，快起来吧，听听苏败当面讲清，如果他确实诬告，当然要治他犯上作乱之罪。这多铎呢称颂皇太后圣明，他叩头站起，这就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这多铎心的话了，嘿嘿，你们呐上当了。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呐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她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

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人对月亮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古代，文人们会在月光下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佳句。每逢中秋佳节，全家人会坐在一起赏月，孩子们听着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神话故事，幻想着飞到月亮上的广寒宫去看一看。2013年12月14日，月球迎来了新客人，嫦娥三号，来自中国的月球探测器。至此，嫦娥奔月已经从幻想变成了现实。那么，中国航天人是如何实现与月亮零距离接触的呢？这一切的开端又为什么与一块石头有关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1: 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块由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岩石样本。
2: 当时做天体岩石研究的人员还很少，很快呢，这块石头就被送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手上。他叫欧阳自远，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陨石的科学家。欧阳自远呢，小心翼翼地将这块珍贵的石头切成两半，只用半块来进行研究。这块小小的石头似乎是一份来自月球的邀请函。然而，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想要奔赴月球的邀约，还需要积蓄力量。
1: 1961年4月12号，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了人类首次太空飞行，第一次在外太空掀起了月球的神秘面纱。8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踏上月球。
2: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他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这一步却消耗了美国256亿美元。早在1970年，美国正在火热进行各种航天计划的时候，一位赞比亚的修女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们怎么能够舍得花费数亿美元在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宇宙里呢？”很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给这位修女回了一封信。在回信当中呢，还附带着这张名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八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在信中这样写道：“这张照片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可以说，太空探索给人类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这张照片公布之后，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球对于人类来说有多么的宝贵。
1: 不仅如此，航天事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实际的效益。他 投资高达256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使美国引领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长达20年之久。还有科学家曾经计算，在阿波罗计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4到5美元的产出。
2: 其实航天科技早就进入了千家万户，现在流行的气垫式运动鞋就来自于阿波罗计划当中宇航服的制作技术。为登月开发的计算机图像增强技术，现在用在医院的核磁共振图像处理。宇航员穿着的空调服如今穿在了消防队员的身上，甚至连尿不湿啊都是来源于航天技术。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当中派生出来的大约有3000多种应用技术成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随着中国航天实力的进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利用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这个提议最后因无法产生实际效益而被否决了。如果没有回报，探月工程只能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科技游戏。这让科研人员明白，中国人探月需要合理的规划和一个充足的理由。1993年，欧阳自远参与撰写的《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出炉。这份经过长时间调查论证的报告提出，中国开展探月不仅必要，而且将带动多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2: 2000年11月22日，中国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了称为空间大国的计划，明确地提出了要发展空间科学，开展深空探测，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中国人对于月球数千年的幻想终于将要变成现实了。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这是一条需要资金铺设的道路，这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道路。中国人的嫦娥只能靠自己白手打造。经过10年研讨，3年打造，嫦娥奔月的故事怎样变成了现实？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2: 就在2000年，中国终于决定开始月球探测的工作。欧阳自远被任命为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然而万事开头难，此时的欧阳自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摆在首位的就是经费问题。
1: 根据欧阳自远的介绍，当时探月工程的费用满打满算大约是14亿人民币，这和美国阿波罗计划的256亿美元投入形成了天壤之别。14亿人民币当时只够在北京修2公里地铁，然而科学家们却要靠这些资金完成一次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远行。中国的探月工程到底该如何继续呢？
2: 既然资金紧张，那么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为了探讨出台合理的方案，欧阳自远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而栾恩杰给中国的探月工程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1: 根据实际国情，栾恩杰将中国的探月工程拆分为绕、落、回3个部分。第一步先完成绕月探测，第二步进行落月探测，第三步为采样返回。在栾恩杰的规划下，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卫星绕着远离地球的月球飞行。
2: 然而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如何让卫星 绕着一个38万公里外的天体飞行，这在中国的航天史上还是一片空白。于是劳恩杰又找来了一位权威的专家，孙家栋。孙家栋呢，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负责人，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又会想出什么样的法子呢？
1: 为了实现首战成功，孙家栋想尽了一切办法。发射探月卫星的火箭选用了成熟稳定的长征三号架，奔月的轨道孙家栋选了一条最安全但是有点绕的路。
2: 从1993年中国科学家们首次提出探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始，经过了长达10年的论证和规划，2004年1月，我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

0: 这一年已经64岁的栾恩杰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时年75岁的孙家栋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而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也已经69岁了。他们三位啊，年龄加起来有208岁。就是这样的三位老人，将带领中国人奔赴月球的遥远。
1: 对于所有曾开展过月球探测的国家来说，成功恐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从1958年到2006年10月，全世界进行的月球探测活动共计122次，成功率不到50%。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航天却始终是最具风险性的行业之一。成功和失败就像硬币的两面，差距只有1毫米。而中国的探月工程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0: 对于中国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让卫星准确地进入月球的引力场。这就像我们啊开车一样，如果方向控制不好，有可能直接就和这个月球撞上了；刹车没踩对时机，有可能就飞过了月球，直接进入到茫茫的宇宙，啊，再也回不来了。只有不偏不倚，时间刚刚好，才能够成功地绕着月球转起来。孙家栋和刚刚组建起来的科研团队如何攻克这些难关呢？
1: 整整3年的时间，三位老人带着数万名科研人员，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攻克了10几项技术，自主研制出了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航天史上，仅用3年就拿出卫星，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卫星，确实十分少见。
0: 由于嫦娥一号卫星要飞向月球，因此他对火箭的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评估，当时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适合发射大推力的火箭。经过3年的准备，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就要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现代版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要在这里上演了。
1: 2007年10月24号，欧阳自远、栾恩杰和孙家栋早早就来到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现场守候。18:05，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然而此时，栾恩杰、孙家栋和欧阳自远却显得十分的焦虑，因为完美的发射只是一个漂亮的开场。嫦娥一号如果不能够成功的绕月，那么这一切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1: 过去我们国家发射的地球卫星最远距离是7万多公里，而月球距离地球却有38万公里。为了能让嫦娥一号能够精准进入轨道，地面控制人员需要准确把握、精准控制，及时对嫦娥一号发出变轨指令。在经历了13天8次点火变轨后，11月5号，嫦娥一号终于完美实现绕月目标。三个老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2007年11月26日，中国航天报罕见地用4个彩色大连板公布了嫦娥一号发回的第一幅月面图，中国也成了第一个绘制立体月球地图的国家。可就在人们欢欣雀跃的时候，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却在经历着生死考验，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0: 经过科学家们

0: 三年的努力，嫦娥一号终于的成功入轨，开始绕月飞行。然而，成功入轨只是成功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考验。
1: 我们了解到的月球是一个荒芜死寂的世界，那里没有声音，没有磁场，重力很小，没有大气层，太阳辐射可以长驱直入，早晚温差高达300多度。嫦娥一号由近10万多个器件组成，科学家们必须要确保这些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正常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至少为1年。
0: 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在嫦娥一号工作的1年时间当中，将会遇到2次月食。月食发生的时候，地球会挡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失去了太阳光，月球将会有长达几个小时的黑暗期。依靠太阳能发电的嫦娥一号将面临着崩溃的可能。
1: 最终，嫦娥一号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设计寿命近1年的它绕月飞行了494天。这期间，它看遍了月球的每一个角落，制成了中国人第一张3维全月图，形成了第一份中国人自主的月球探测资料。2009年3月1号，按照原定计划，嫦娥一号以撞击月球的方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0: 嫦娥一号撞月后，许多科学家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们对嫦娥一号的真实程度不亚于对待自己的孩子。在欧阳自远的自传《9天揽月》当中，记录下了当时那一刻他的心情，他的每一次动作，我都像听见他在诉说：我是嫦娥，我是嫦娥，我在听从您的命令，忠实地完成我的使命。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10秒，嫦娥一号准确地撞击在丰富海预定的撞击点上，腾起巨大的烟尘。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呼喊：永别了地球，永别了祖国亲人。
1: 嫦娥一号的成功只是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开始。2010年10月1号，嫦娥二号沿着科学家们设计的奔月快速路，将奔月时间缩短了7天。这次绕月为科学家们带回了更多的科研数据。美丽的嫦娥在浩瀚的太空中续写着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
0: 嫦娥二号绕月成功后，欧阳自远继续担任着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2013年，已经78岁高龄的欧阳自远盼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的第二步终于成功实现了。
1: 2013年12月2号，嫦娥三号飞上太空。和她的两个姐姐绕着月球飞不同，嫦娥三号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的体重比两个姐姐多了一半，上天容易落地难，最后2.88米的降落是自由落体。虽然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是3吨多的体重分担到4条腿上，冲击力依然不小。但嫦娥三号的骨骼，尤其是4条腿，应用了高科技合成金属和新研发的缓冲材料，让它上天落月都不在话下。
0: 这次嫦娥三号可不是孤身一人来到月球，它还携带了一个探测器，名叫玉兔。他们俩将一起并肩合作，为地球上的科学家们提供月球上的第一手资料，让科学家们可以感受到与月球的零距离接触。
1: 嫦娥三号着陆器释放出玉兔探测器后，他们就变成了非常称职的科学摄影师。他们将会把所看到的一切清楚拍下，并且实时将数据发回地球。
0: 这张照片呢，就是嫦娥三号着陆器 为玉兔号探测器拍摄的照片。专家们可以通过轮子的痕迹推算月球大概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为以后的载人登月提供科学数据。而这张照片呢，是玉兔号探测器为着陆以后的着陆器拍摄的照片。
1: 嫦娥三号能够抗高温，能够抗严寒，能够在月球的恶劣环境中做好科学探测工作。
0: 2016年1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命名为广寒宫。中国的科学家们终于将流传数千年的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
1: 随着嫦娥三号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中国即将开展月球探测三期采样返回。
0: 中国航天人从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到神舟飞船的飞天，再到嫦娥奔月，迈过了世界航天科技史上最艰难、最孤独、最奋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漫漫雄关。他们伴随着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了繁荣昌盛，他们也必将伴随着共和国的崛起，屹立于世界太空科技竞争的潮头。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上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8: 我给你唱啊！
7: 啊，给我唱唱。
8: 我给你唱，我不唱。
7: 怎么了？
8: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7: 什么意思？
8: 单点单花钱啊？
7: 多少钱？
8: 2000。
7: 多少？
8: 2000。
7: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8: 对，
7: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8: 怎么了？
7: 你可别忘了。
8: 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0: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0: 你听不听？
1: 行，我听了。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0: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 嘿，好，等着。啊，不较劲吗？
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样，各位？
0: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2: 我问你先干嘛？
0: 什么干嘛？我
2: 你是唱歌吗？
0: 当然了，
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0: 我这是葫芦丝啊。
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0: 琵琶呀。
2: 行，
0: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0: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0: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啊。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什么、
1: 啊、行，就你不会的呗、
0: 哎、开始吧。
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0: 唱吧。
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要歌我说这歌啊，
0: 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啊、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啊，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
0: 啊，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1: 哪三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又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1: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0: 开嗓子，
1: 开嗓子不成吗？
0: 开开了吗？
1: 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3: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你。

0: 我今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吗？
0: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1: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0: 啊，不演甭说了，
1: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0: 行啊，
1: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0: 只要点歌是吧？
1: 点歌免费唱，
0: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好，
1: 嗯，你来，
0: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1: 来，我来，我不是你这歌他，
0: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哈哈，
0: 不会啊，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0: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1: 你点什么？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1: 行，
0: 好吧？
1: 哎，
0: 铁观音，
1: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1: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0: 哎，好。
1: 我先，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1: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0: 就那个
1: 啊，对，
0: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0: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1: 早就应该这么唱，
0: 我带着你唱，
1: 你唱前面，
0: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
0: 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是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

0: 了吧？
1: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伟健，你想错了。
0: 怎么着？
1: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0: 哦，还有没教的？
1: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0: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1: 哪没教你
0: 啊？
1: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0: 啊，
1: 听过我的，
0: 啊，
1: 我最喜欢唱
0: 唱，
1: 这唱都教你了吗？
0: 戏曲
1: 啊，
0: 教了
1: 什么呀？
0: 京剧老生里边的
1: 什么
0: 马谈杨希，
1: 嗯，
0: 这我都会啊，
1: 就会这个
0: 啊，
1: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0: 怎么了？哎，
1: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0: 麒派，
1: 嘿。还不教你
0: 这么一派呢？
1: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棋派，
0: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0: 啊，
1: 追韩信，
0: 追韩信
1: 啊？
0: 怎么唱？
1: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0: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0: 啊！
1: 你偷不了去，
0: 您来了，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天坤全凭桃花柳将啊我点
1: 起，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0: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0: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0: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0: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0: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0: 嗯，
1: 光教你这个。
0: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我光会这个？
0: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0: 评戏
1: 啊，
0: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0: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0: 啊
1: 啊，现代戏，
0: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啊！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别吃了，
0: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2: 那对呀、
1: 啊，
2: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0: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0: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0: 吗？哪段啊？
1: 哪段
0: 啊？
1: 打金枝，
0: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0: 您学学。
1: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娘亲手儿绣来，
0: 弟弟，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0: 怎么样，师傅？
1: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0: 啊，
1: 都自学成才。
0: 对呀、
1: 啊，
0: 啊，
1: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1: 好啊，
0: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对。
0: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
0: 啊，
1: 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0: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
1: 啊？
0: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0: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 你这叫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3: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嗯，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
1: 干嘛？干嘛去？
3: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
0: 嗨，不活了，犯得着吗？
1: 那可不是。
0: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3: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1: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0: 是是
1: 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哦、Q
0: 哎，
2: 我、哦、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哎，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推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
0: 怎么了？
2: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乐什么呀？你啊，
1: 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
2: 你
1: 看我，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说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干嘛？
1: 哭？没哭
0: 啊？
1: 没哭？
0: 没哭吗？
1: 当然是。
0: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0: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0: 嗯，
1: 不，
0: 哎，
1: 谁干？
0: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成功，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

0: 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中国的曲艺博大精深，
2: 那可不，
1: 研究的就是语言。所以说无论呢相声演员和快板书演员都得研究语言。
2: 对，
1: 而且中国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呢？咱甭说一句话说错了，
2: 是是，
1: 一个标点符号点错了容易闹笑话，
2: 至于吗？
1: 你看，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
2: 您说说，
1: 不是外人，真事儿。哦，我们街坊邻居，论起来呢，是我把兄弟的这么一二哥。
2: 哦，是您的哥哥。
1: 但是岁数比我大不少。40多岁呀，奔50去了。嚯，没文化。
2: 他
1: 没文化太可怕。
2: 是吗？
1: 没文化到什么地步呢？
2: 谈一谈。
1: 不认字儿。
2: 什么？
1: 您说这年代有不认字的？
2: 这叫新鲜。
1: 就有啊。他呢有原因。
2: 怎么着？
1: 不是此地的人史。
2: 这是什么词汇？这是啊，人士
1: 不是本地人。
2: 对，
1: 哪儿呢？山西太原人。
2: 哦，山西人。
1: 打小练武术，没上过学。
2: 哦，是个把式。
1: 不认字儿。咱平时现在用的手机高科技啊，智能手机。
2: 对，
1: 用不了。
2: 他的
1: 诺基亚白屏。
2: 嚯！
1: 充电器天天在家供着，
2: 还玩贪吃蛇呢，
1: 丢了实在是找不着。
2: 哎呦，
1: 就这么一位啊。那天中午啊约我上家吃饭去。
2: 是啊，
1: 说是11点半到。哦，准时我们就去了。
2: 哦，您到了。
1: 到那儿以后我一看菜摆好了，吃饭吧。不让吃啊。还有一位呢。
2: 还一位
1: 等。说还有一陪客。
2: 是
1: 我们哥俩等到12点。这位没来，
2: 爽约了。
1: 怎么意思啊？
2: 是是，
1: 二哥也着急了。于是乎拿出一杆笔来，拿出一张纸来，画了一张便条。
2: 哦，画了一封信。
1: 我一看画的什么呢？
2: 画的
1: 画一小人儿。
2: 小人儿。
1: 画一小人儿。毛着腰，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捂着嘴。多新鲜，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1: 画好了以后叠吧叠吧，打吧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哦，
2: 住的不远。
1: 那位没5分钟回来了啊，人没带回来，也带回一张便条来。
2: 哦，也是封信。
1: 打开我一看，画的什么呢？
2: 画的
1: 有意思。
2: 什么？
1: 画一鸟笼子。
2: 鸟笼子。
1: 鸟笼子里边关着一王八。光这么画还不算，有细节。
2: 什么细节？
1: 这王八脑袋呀，在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呢？
2: 不知道。
1: 我们二哥看完了信，往这一放，得了兄弟，
2: 怎么着，
1: 甭等他，咱吃咱的吧。啊，哪儿就吃饭呢？
2: 对，
1: 我说现在我对吃饭不感兴趣。我这一来二去，你们说的什么黑话这是？
2: 啊，不懂啊。
1: 不是，你给他画那个画一小人，毛着腰，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捂着嘴，这是什么意思？嗨，兄弟，我跟他说呀，午后请他吃饭。有点意思。我说那他回过那封信？
2: 回的。
1: 回呢，画一鸟笼子。鸟笼里边关一王八。
2: 对，
1: 王八身子鸟笼子里边，王八脑袋在外边探着。
2: 啊，对，
1: 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嗨，兄弟，他是跟我说呀，
2: 说
1: 大概出不来。嘿，大概出不来。
2: 那盖出不来。
1: 我说有点意思啊，
2: 语言上的。
1: 你们这都高科技、
2: 好家伙，
1: 是人谁听得懂这个？吃饭吧，
2: 吃饭。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跟我们这二哥说了。
2: 说什么？
1: 这两天呢陪您吃行。过两天不成了。
2: 过两天您
1: 周末我们这演员组织上太原去演出去。
2: 哦，慰问。
1: 赶巧是他们老家。哟，我说所以有什么需要我往家带的东西？大件的行李。尽管吩咐。
2: 热心肠。
1: 兄弟们，我们二哥一听高兴。得了，兄弟。准备准备啊，琢磨琢磨。临走头一天家来一趟，没几天到，临走头一天上家里去了
2: 啊，去他们家。
1: 带的东西也不多。
2: 带什么？
1: 两样。拿出一封信来呀，还有500块钱。
2: 哦，就这很简单。
1: 交给我。兄弟，这两样东西啊，你到了山西太原，找杏干村的孙老爷，那就是我爸爸。
2: 是谁？
1: 杏干村孙老爷。
2: 听着名字吧。
1: 我这是人气的名字吗？杏干村就够酸了，还酸老爷。哎，
2: 酸上加酸吗？
1: 得了，你放心吧，保证带到。
2: 好吧。
1: 第二天坐高铁奔太原。现在的火车高铁多快，
2: 急速了。
1: 但是再快呢，到太原也得好几个小时。
2: 3个小时。
1: 我呀年轻。准备的东西不是很充分。
2: 你坐个车你不开心？
1: 你看好几个小时。我也没带本书。我也没带个 iPad。但是我也没有。
2: 没有你说他干嘛？
1: 也没有。
2: 什么欠招吗你？
1: 老玩手机呢，一会儿再没电了。下车耽误事儿。我就想起一句古话来。
2: 哪句？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2: 这是谁说的古话？这是，
1: 我干点啥呀？
2: 干点什么？
1: 大伙儿说我干点啥呀？
2: 干嘛？
1: 大姨说了，真心干。
2: 哎，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这不行啊！
1: 我看看画的是啥？
2: 你甭看了。
1: 干嘛呀？
2: 我现在郑重的提醒你。
1: 什么意思？
2: 你这犯法，知道吗？
1: 什么意思啊？
2: 私拆信件，你看人信犯法。
1: 你看你那样
2: 怎么了？
1: 你看你那样都这么说，你看哪拆信进去了？你看哪拆信进去了？
2: 不是你这不道德呀！
1: 我拆你的了，我拆你的了，你那么着急干嘛？你也大概出不来是怎么着？
2: 你别老提这王八了。
1: 你这看，待会儿
2: 看。新的事儿呢吗？
1: 我看看，呲儿我就撕开了。
2: 你给人撕开了。
1: 我一看这信有点意思，各位。这封信我们二哥得画好几个钟头，
2: 画什么？
1: 太热闹了。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大烙头，画完了以后
2: 是画了七个什么？
1: 大烙头。
2: 大烙头什么？
1: 真没文化。大烙头就是长得跟马差不多，后面有俩肉馒头，你知道吗？大烙头，过去有一个烟烙头牌香烟吗？你看你啥理都不知道。哎我跟你接着说。
2: 我说你赶紧啊，你赶紧找你妈回回炉去，重新教你一遍，知道吗？
1: 你看我怎么回炉啊？
2: 那叫什么？大烙头。骆驼。烙头。
1: 你说这
2: 后背上有俩肉馒头，我听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长的？它是骆驼。
1: 什么玩意儿？
2: 骆驼。大烙头。
1: 你说这黑话我都听不懂。
2: 我说是黑话吗？
1: 现在这边画着什么？骑什么？
2: 骆驼。
1: 单骆驼。
2: 哎呀，
1: 骆驼画了七个骆驼。新的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
2: 树
1: 参天大树。树杈上落两只苍蝇。再往下边看，树下边画的也热闹。树下趴着四个王八。旁边还立着两把酒壶。再往边上看还有一鸡蛋。
2: 鸡蛋
1: 这什么意思？大骆驼。大骆驼。大树。苍蝇。王八。酒壶。鸡蛋。我看那王八也没关鸟笼子里头啊。大概出来了。
2: 哎呦，您就别瞎猜了。
1: 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得了，看一乐吧，把这信给人搁回去了。没一会儿到了太原了。
2: 到了
1: 太原以后安排好酒店，第二天我们这演员呢，都爱早起出去转一转。
2: 溜溜弯。
1: 晚上才演出呢吗？
2: 是。
1: 买点特产，吃点特色。
2: 是是。
1: 我一看山西这烟不错。
2: 烟呢
1: 也不贵。100块钱一条。
2: 真便宜。
1: 哎，跟看见100块买一条。尝尝。晚上演出。第二天一早我又起来了，
2: 干嘛去？
1: 我给人送信去。
2: 对，
1: 我还有正事呢。
2: 哎，对，
1: 我就找这杏干村孙老爷。
2: 找着了吗？
1: 打听10000多人找这杏干村了。到里边一问，孙老爷还都知道。到了门口我一看，大四合院，敲门吧。我这啪啪啪，我敲门。哎，敲了20多分钟没人理我。
2: 是，
1: 我一看旁边还有门铃，
2: 那
1: 叮咚，
2: 叮咚就叮咚吧。
1: 啪啪啪，
2: 叮咚完了你还啪啪啪拍人家干嘛？
1: 有人没人那么来一趟挺不容易的。刚要走门开了。门开了。到里边出一老头，呵，一脑袋白头发。我就问问呢。
2: 问。
1: 我说大爷您好。您是这个杏干村的孙老爷吗？
2: 问。
1: 啊，我就是孙老爷。
2: 呵，这味儿我就是。
1: 你看呀，我就是孙老爷。你说话这味儿都够酸的。我说您儿子啊，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啊。进屋来说。
2: 哎呀，
1: 你就进去了。到里边老头挺客气。
2: 是是。
1: 给我让好了座，倒了杯茶。就问我。我问问你，那个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2: 呵，
1: 我说还什么东西？没多少东西啊，都在这儿呢。这是一封信，还有400块钱都在这儿呢。我交给您，我也还忙，我还走了。
2: 不是，
1: 晚上还有一场演出。
2: 别往上说了。你有演出你先别演了。
1: 凭什么不愿赔钱？不愿
2: 一封信没错。多少钱？
1: 400啊。
2: 500。
1: 400。
2: 500。
1: 400。
2: 还差100呢。
1: 买条烟吧。你
2: 拿人家钱买烟呐？
1: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2: 用你尝吗？那玩意儿你缺德不缺德？
1: 不好抽，告诉以后这烟别买，不好抽。
2: 哎呦，
1: 400块钱啊。老头说行，在那喝口水歇息歇息。
2: 哎呀，
1: 说着话老头把信打开了。
2: 看信。
1: 看那信看了没一分钟。眼神不对劲儿。看了看信，看了看我，看了看我，看了看信。就问我呀。我问问你，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2: 什么关系？
1: 我说还什么， 没什么关系啊，我们哥俩呢就点头之交，刚认识，赶巧了。
2: 你呀、你瞪眼说瞎话，你
1: 我怎么？
2: 你们俩是把兄弟。
1: 你这事儿你记那么清楚？
2: 废话，
1: 那买条烟的事你怎么？

0: 不记得呢？你怎么着？啊！你这个时候你让大伙琢磨琢磨，你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
0: 你说是把兄弟，你关系这么好，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这显得人品多次啊！
1: 哎呦，你买烟抽的时候你就不想人品了？
0: 点头之交，哎，哈哈，点头之交。嗯，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不对呢？嗯，你看看。信上写的清楚，
1: 写什么了？
0: 信的这边画着七个大骆驼。嗯，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怎么叫？
0: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哦，七个骆驼就是一把子，证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得瞧出来了，
0: 不是你们这什么逻辑的？七个骆驼，我们就是把兄弟。
1: 对，
0: 合着我跟你儿子，我们都是大骆驼。哎，是吗？
1: 没那么说，人家说这数。
0: 行了，我说把兄弟，把兄弟，嗯，挺好的关系，嗯，我问问你，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呀？
1: 啊，多少钱？说说吧。
0: 哎呀，我说坏了，嗯，要破案呢。
1: 哎，多少钱吧你呢？哼哼，
0: 400。嗯，
1: 哎，对，
0: 400，
1: 那嘴得硬。
0: 不对，嗯。怎么又不对又不对啊？嗯，又不哪儿啊哪儿？你这你说多少钱？你讹人不成啊？你说4000万，我哪给你找去？我
1: 人家至于那样吗？
0: 不要着急，不要嚷嚷。嗯，你看这个小伙子，嗯，老嚷嚷。500。
1: 500。
0: 400。
1: 还咬牙呢。
0: 500。嗯。400。嗯。不要着急，信上写的清楚。
1: 信上写了吗？
0: 你看信的这边，嗯，画着一棵大树，
1: 大树，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嗯，我们山西人管苍蝇不叫苍蝇，
1: 那叫
0: 蝇子，
1: 哦，蝇子，
0: 管花的那个钱也叫蝇子，
1: 对，
0: 这个两个苍蝇落在这棵树上，就是我儿子告诉我呀，
1: 说什么？
0: 蝇子，蝇子，有数，
1: 嗯，大树，蝇子，
0: 两个苍蝇落树上就有数，哎。有数也是400，没写是500，
1: 还嘴硬，
0: 不要嚷嚷。嗯，你嚷嚷什么？接着往下看，
1: 还往下。
0: 信的下边趴着四个王八。
1: 哎，对，
0: 王八你知道吧？
1: 大爷，你也别问我了。
0: 四个王八立着2把9壶，
1: 2把，
0: 4、8、32、29、18，加一块正好50。
1: 五十。
0: 我说对呀、啊。嗯，那也50，没说500呀。
1: 对，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哎、嘿，好。
1: 哈哈哈！
0: 服了啊，服了啊，服了！
1: 这太棒了，
0: 服了啊！我说你们是地球人吗？你们有这么聊天的吗？
1: 这爷俩都是当间谍的底子。
0: 我一看得人，你看着咱承认吗？
1: 承认吧。
0: 我说您说实话吗？啊，没带着现钱，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买烟抽了。
0: 行了行了，无所谓。哎，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瞧、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去？
1: 什么时候？
0: 我说过两天我就演完出就回去了。嗯，临走之前家里来一趟。
1: 还去
0: 100块钱买烟抽了无所谓，嗯，帮大爷带点东西。嚯，我说您放心吧，嗯，保证来。哎，简单结束，临走头一天又上家去了，
1: 又去了。
0: 这位老头拿出2封信来，
1: 2封了，
0: 一封大的，一封小的。嗯，老头说呢，这封大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嗯，这封小的是我给我儿子的，你一定带到了。我说放心，保证带到。嗯，你可不许拆开了看。你瞧你瞧你这人，我是那人吗？我啊，你看长得我是那人吗？
1: 你太不是了。
0: 我说我就想打听打听，这里边有钱没有啊？嗯，不能，你这个人性不能给你钱。哎嘿，没劲了，100块钱你值当的没？
1: 谁没劲了？
0: 放心吧，晚上来的。嗯，哎，第二天一早上坐高铁回来了，
1: 我到北京，
0: 麻烦了。嗯，你说我去吧，我没带什么东西吧？
1: 是是是，
0: 我回来我也没带什么东西，我也没带本书。
1: 哎，对。
0: 也没带个 iPad，
1: 再说你也没有，
0: 没有，
1: 哎对，
0: 老
1: 我手机吧一会儿没电了，下车耽误事儿了，哎，
0: 长夜漫漫
1: 无心睡眠，
0: 我干点啥呢？
1: 哎对，
0: 大伙儿说我干点啥呢？
1: 哎对了，
0: 你看都支持我，
1: 谁支持你了？这是，
0: 我先把这封小的打开，啊、嗯，词儿。我一看这老头给他儿子写的啊，画的比较简单，
1: 画的
0: 画俩水桶，
1: 两只水桶，
0: 水桶倒着搁着底朝上，水桶上面落了两只苍蝇，甭问呢，
1: 怎么了？
0: 蝇子呀，
1: 啊，蝇子，
0: 那不这里有钱的事啊？
1: 对对对，
0: 我寻思老头告密吗？
1: 不至于，
0: 接着往下看呢，嗯，再往下看画了两个圈
1: 圈，
0: 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大圈里边画了一炮仗。
1: 炮仗，
0: 过年咱放的炮仗，腾踏踏领踏领领踏的炮仗。
1: 你们家放快板啊？过年
0: 连环炮吗？放了。小圈里边我看了半天，看。

0: 明白了，嗯，画了一蚕茧。
1: 哦，吐丝那个，
0: 哎，就这这吐丝那，
1: 哎呦，别学了，别学了，你学这是蚕蛹，你别学了，
0: 这能玩意儿吧？吐丝那蚕茧，哎，这什么意思呢？嗯，不明白，
1: 不懂，
0: 搁回去吧。哦，主要看那封，
1: 为什么？
0: 你琢磨琢磨，那是我嫂子给我们二哥写的。嗯，这两口子常年两地分居呀、啊。
1: 对，
0: 你琢磨琢磨那信里头，哎哎哎，显得有意思。
1: 哎呀，
0: 显得有意思。
1: 你安的什么心？
0: 是我打开了。哎，我一看这信，当时我就懵了。
1: 怎么？
0: 这信我们嫂子也画一宿。哦，太热闹了。
1: 是吗？
0: 还全是动物啊！最上面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再往下看呢，画了一个大象。
1: 大象，
0: 你光画大象我都可以理解。嗯，这大象的鼻子这还卷着一把刀，
1: 刀，
0: 这把刀扎在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哎呦，顺着鹅脖子滴滴答答往下淌血。哎呀呀，再往下看呢，画了一个藕，藕断了丝还连着，旁边还有一小木炭。再往下看呢，画一小人穿一灰大褂，留一小分头，一手拿着100块钱，一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嘿嘿
1: 嘿，不用好像、啊、兄弟，就是有你。
0: 啥意思这是？
1: 不明白呀、啊。
0: 这回干了啊，更睡不着觉了。
1: 那能睡着吗？
0: 赶紧盼着到站呢。
1: 对，
0: 到了站以后下了车，我连家都没回，直奔我们二哥他们家去了。
1: 找他去，
0: 赶紧叭叭叭一敲门，一开门，嗯，那个二哥回来了啊，嗯，你东西我带到了啊，这是给你带的两封信，大的呢是你媳妇给你的，小的是你爸爸给你的、嗯、啊，都在这儿，给你，得嘞，谢谢兄弟，赶紧回家休息，晚上家吃饭嘞，吃什么饭呢？嚯，我们还有时吃饭了。嚯嚯，你把信打给我看看啊！你别闹，兄，我们家信你看上，有我，啊，那里有我，那里头。你别，我们家信会有你，你听我，真有我。嗯，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解释解释。哎呀，行了行了。咱俩是哥们儿，咱俩你看得成，你别外边传去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内容。你放心，我不传，你给我解释解释就成了。嗯，说这话把那封小的打开了。哦，就是他爸爸写那封。
1: 是是，
0: 我大哥二哥一看那信呢，没30秒就明白了。嗯，一指我。嗯，太好了，兄弟。
1: 怎么
0: 交朋友就得交你这样朋友啊？啊啊，这话我有点懵啊。
1: 怎么
0: 交朋友就交我这样朋友啊？我都不交我这样朋友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哎呀，我怎么了，二哥？
1: 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呀？嗯，我哪儿写着呢？你看现在上面画两个水桶。嗯，我们山西人管水桶不叫水桶，
1: 叫
0: 水烧。
1: 水烧，
0: 两个水烧倒着搁着，上了立两个苍蝇。嗯，我们山西人管苍蝇就不叫苍蝇
1: 啊，对，
0: 叫蝇子。哎，我说我知道，我花那个钱也叫蝇子。
1: 老头说了，
0: 哎，你都知道了。嗯，这两个苍蝇落在这个倒的水烧上，就是我爸爸告诉我呀。哦，蝇子。影子烧到了，哦，这就烧到了，
1: 烧到了。
0: 不是，再往下看，画了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嗯，大圈里边画一炮仗，
1: 对，
0: 小圈里边画一蚕茧。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大圈呢代表的是饭碗，嗯，小圈呢代表的是茶碗。这个饭碗里边有一个能响的炮仗，小圈里边有个吐丝的蚕茧。这是我父亲跟我说，每天想我呀，是茶里丝，饭里响。太过分了，
1: 好家伙，
0: 你有点太牵强了。嗯，饭碗里搁一炮仗就是饭理想。
1: 对对对，
0: 老头吃饭不怕崩着吗？哎，
1: 你就别在乎那个了。
0: 行了，得了，你甭贫了，嗯，赶紧回去吧。
1: 回家吧。嗯，
0: 谁说看这风了？啊，妈，主要看那风。
1: 对，
0: 那里有我。哎，那是你嫂子给我写。对对对，就看这个。你别外边传去啊。嗯，说这话呢，二哥就把这封信打开了。
1: 又打开，
0: 看信看了5分钟，不理我了。
1: 怎么？
0: 眼泪下来了，
1: 哭了。
0: 怎么意思啊？啊，100块钱值当的哭吗？我。
1: 对呀，
0: 哭什么呀？嗯，哎，二哥，嗯，别哭了。
1: 对，
0: 怎么意思？
1: 是
0: 哭什么呀？哎，哎呀，你嫂子太想我了。
1: 是啊、
0: 我哪儿写着呢？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看，兄弟，信的最上面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那是你嫂子在喊我呀。
1: 喊
0: 哥哥呀，哥哥呀。哎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是哥哥呀。
1: 哥哥呀，
0: 罢了。嗯，我心里话看好几封了，这句最合理。
1: 好家伙，
0: 哥哥呀，哎，我嫂子喊你也不至于哭啊。嗯，接着往下看，再往下边画了一个大象，
1: 大象
0: 鼻子上卷着一把刀，刀扎到鹅的脖子上，把这鹅扎死了，顺着鹅脖子滴滴答答往下淌血，加上前面这是一句话，
1: 怎么说？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你都明白了。 像沙鹅了。
1: 哦，像沙鹅了，
0: 这有点牵强。这再往下看啊，哎，再往下看，再往下边呢画了一个藕，藕断了丝还连着，
1: 对，
0: 旁边还有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哎呀，
0: 你嫂子每天想我是长丝短炭，罢了，这我都不。最下边，最下边画了一小人，穿一灰大褂，留一小分头，一手拿着100块钱，一手拿着一条烟，这是什么意思？嗨，兄弟，这说的不是你，那你嫂子说我那倒霉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还是你。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朋友们真爱听相声，
10: 对，
9: 后台这个演员也都有车啊，也都有车。王嘉林
10: 有车，
9: 王善勇
10: 也有车，
9: 许健
10: 有啊，
9: 刘春山
10: 有，
9: 都有，就我没有。
10: 哎呦呵，
9: 我穷啊，家里边一般家庭，人家的富二代，这就有钱人，都是有钱人。这王嘉林，我来这后台来得早，咱坐公交嘛，怕天不好，早来一会儿。王嘉林给我打个电话，喂，兄弟，在哪儿了？哎，我说我在后台呢。别撂我，听着啊，咣。我说哥干嘛呀？我让你听听汽车关门的声音。
10: 这是够气人的，
9: 你不得好死，你信吗？
10: 不至于，
9: 这天天就这么刺激我气我是吧？
10: 气你
9: 买车吗？小 case 我也来一辆不就完了吗？
10: 你也
9: 现在还有比买车更好干的事吗？
10: 简单，
9: 更容易的事吗？不就买辆车，找我舅舅不就弄一辆吗？对不对？
10: 不是，你等，你买车怎么还找舅舅？
9: 我舅舅是车贩子。
10: 买辆二手车。
9: 二手车怎么了？我是新手啊，新手就得开二手车。
10: 哪儿啊？这二手车，
9: 我磕了碰了，我也不心疼啊，对不对？
10: 不是性价比怎么
9: 太高了？
10: 合适？
9: 太合适了。
10: 多少钱？
9: 3500。
10: 买辆电动车。
9: 电动的吗？
10: 3500呢？
9: 汽车，汽的，汽的。
10: 不是，那我问问你吧，你这3500买的什么车呀？
9: 什么车呀？奔驰有个 GLK 知道吗？宝马有个 Mini Cooper 知道吗？
10: 知道。
9: 大众有个 CC 知道吗？
10: 知道。
9: 奥迪有个 TT 知道吗？
10: 知道。你买的哪个？
9: 大发。
10: 大发
9: 发发。
10: 没模样还发发，不是你等会儿吧？你买辆大发，你跟我提那个 GLK 呀、TT 呀、CC 呀、Mini Cooper。
9: 我看你对汽车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0: 了解啊，我对人家那车我特别了解。
9: 那就好。
10: 对您这大发我可不了解啊。
9: 我了解呀。
10: 怎么了解？
9: 你刚才我说这几样车里边，我们那个大发是祖宗。
10: 打哪论？
9: 你算。有大发那年，有 GLK 吗？
10: 论年头，
9: 有大发那年有 Mini Cooper 吗？有大发那年有 CC 吗？有大发那年有 TT 吗？
10: 有大发那年有你吗？
9: 有意思吗？
10: 谁有意思？
9: 你说这干嘛呀？
10: 哪年大发？
9: 你问这个吧，
10: 不是你当着大伙儿说什么呀？你不买车了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哪年大发？
9: 97年，怎么了？
10: 哪年？
9: 97年，怎么了？
10: 还怎么了？现在15年了。
9: 怎么了？
10: 不是，
9: 怎么了？
10: 不是怎么17年？
9: 怎么了？
10: 你甭怎么了。
9: 97年给这车过的10岁生日，怎么了？怎么了？
10: 别怎么，87年的啊？你是8几的？
9: 我89。
10: 这车岁数比你都大。
9: 哎，开的时候他是车，不开这是我表哥，知道吗？
10: 你天开你表哥。
9: 哎呀，好，
10: 不是，甭好了。87年的车，早报废了。
9: 不对，我每年都检。
10: 还减，
4: 不够公里

0: 数，每年减就可以开。
1: 啊，不是您这车开多少啊？
0: 八千多，反正刚做完首保。
2: 27年的车刚做完首保，
0: 正是好开的时候，知道吗？
1: 甭好开了，您这车是没人碰啊，是的。
0: 这你不知道，我舅舅买这车呢，虽然是按二手车买的
1: 啊，
0: 但是是新车
1: 啊，
0: 到他手里才3000多公里，
1: 哇，
0: 特高兴，捡一便宜
1: 啊，
0: 按二手车的价买一新车
1: 啊，
0: 回老家吧
1: 啊，
0: 回老家，回来的时候拉和点，
1: 怎么了？
0: 掉黄河里了，
1: 哎。啊，这得多喇叭往黄河里开呀、
0: 啊！咚就掉下去了，我舅舅大玻璃踹出来，噗，他出来了，
1: 嗯，
0: 车沉下去了，
1: 哟，
0: 赶紧打捞吧，
1: 啊，
0: 组织挠啊、吊啊、水鬼呀、啊嗯，都往上拖呀，
1: 好家伙，
0: 对吧？
1: 水鬼，
0: 水鬼，潜水员嘛，
1: 哎，吓我一跳，
0: 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哦，
0: 母亲滋润过的机器，嗡嗡的。缺点
1: 有缺点，
0: 这么多年了，我拿水泡了，怎么能没有缺点？
1: 您说说哪？
0: 毕竟它是打发、
1: 啊，
0: 对不对？它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太流畅。
1: 嗯，就这破车手自一体的，
0: 那怎我这还多点电喷呢？全景天窗、GPS、蓝牙电话，前两天刚装的氙气大灯。
1: 这呀，大发装氙气大灯，
0: 亮啊！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哎，知道马钢厂吗？
1: 原来是个监狱。
0: 对
1: 啊，
0: 我有个朋友，
1: 嗯，
0: 在马钢厂，他不是马钢厂不是搬家了吗？
1: 嗯，
0: 搬哪儿我不知道啊，
1: 嗯，
0: 人家也不告诉咱，
1: 嗯、
0: 对不对？我让他从里边呢给我偷出俩探照灯来。
1: 哎，您等会儿吧，
0: 走顺风给我寄过来。
1: 你甭走什么了啊？您这我问问你，你车上要这探照灯干嘛呀？
0: 跟我那氙气儿接上
1: 啊，
0: 呵，这个一开亮啊！
1: 干嘛这么亮、啊？
0: 对过谁敢拿远光瞟我，我挑死你！
1: 缺德不缺德？
0: 哎，我不缺亮就完了呗。
1: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不是，您这是车怎么
0: 改呀、啊？
1: 改，我
0: 改装。
1: 改
0: 啊，
1: 蓝牙电话，
0: 对，
1: 全景天窗
0: GPS， 对，
1: 不是，我觉得您这车要这么改可不好。
0: 不是，你怎么不好？
1: 你没开过好车，好车朋友们都知道有那什么，
0: 嗯，
1: 座椅加热功能，你得来个这个。
0: 你看，你一看，你就是外行。
1: 怎么呢？
0: 你绝对没开过大发。
1: 嗯，
0: 大发用座椅加热吗？
1: 怎么不用啊？
0: 大发那个机器在座子底下，开一会儿不用加热，烫屁股。
1: 对，您这大发我确实，
0: 他绝对开过。你看，这绝对开过，这还得改，
1: 往改
0: 改。
1: 您就照这么改，您这买这车多少钱？
0: 3500。
1: 改装的呢？
0: 12万。
1: 你也进黄河了是吗？
0: 干嘛？
1: 12万改装的。
0: 玩嘛，兄弟，咱年轻人嘛，玩的就是这个 feel。
1: feel
0: 娱乐嘛、
1: 嗯，
0: 大黄发嘛。
1: 不是，您要说改怎么改？
0: 改呀、
1: 啊，啊，
0: 要改的地方多了，
1: 啊，
0: 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流畅、
1: 啊，
0: 随时可以改吗？
1: 这怎么改？
0: 你说铁的加水肯定锈啊。
1: 啊、
0: 嗯！我再换个铁的，再加水，它还得锈。
1: 那怎么办？
0: 换木头的呢？
1: 木头。
0: 假比方说，要换成擀面棍呢，朋友们。
1: 擀面棍。
0: 哎，一插，呵，越沾水越滑溜。就是隔一段时间得换一个。
1: 为什么呀？
0: 总起滤泊。
1: 哎，
0: 知道吗？
1: 我不就是骚了吗？您那
0: 还得改
1: 泊了，
0: 还得改，
1: 还怎么改？
0: 车没空调。
1: 哎呀，
0: 你说这个天儿，我又爱出汗，没空调活得了？
1: 那可是太热了。
0: 兄弟，您那车没空调都怎么回事？
1: 缺佛。
0: 咱不一样。
1: 您这是
0: 缺佛祖。
1: 嗯。您这车是欠保佑是吧？
0: 哎，你看，哎，加佛啊，
1: 嗯、
0: 加半罐跑一罐。
1: 您那半罐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啊。改吧。
1: 怎么改？
0: 这修是没戏了。
1: 怎么？
0: 我们家有冰箱。
1: 嗯。
0: 我把冰箱搬车上。
1: 嗯。
0: 跟电瓶接上。
1: 嗯。
0: 放副驾驶，门开。哼。这边这个凉啊，尤其是腿这个部分是冷藏室。哎呀，或这边热呀，有时候我也这么开。
1: 好家伙，不是我问问你吧？
0: 啊，
1: 咱天热开冰箱，
0: 对，
1: 天冷了呢。
0: 天冷开冰箱，
1: 开呀、啊，
0: 还能开冰箱吗？
1: 那怎么办？
0: 不冻坏了吗？就
1: 那怎么办呢？
0: 把冰箱门就得关上
1: 啊，
0: 转过来，
1: 这是
0: 散热器冲我。
1: 冰箱两用，
0: 哎呦，光有一个散热器也不行，我这个身体啊爱冷。
1: 嗯，
0: 我们家还有炉子、
1: 嗯、
0: 现在都暖气，谁还用炉子呀？
1: 嗯，
0: 弄炉子，弄我车上。
1: 嗯，
0: 全景天窗，走烟囱，走。
1: 好，您这车改了潜水艇了这回。
0: 哎，这要再掉黄河里、通过这个眼儿就可以呼吸，又可以呼救
1: 啊。呼救、
0: 啊、哎呀，还得改。
1: 还怎么改？
0: 这车没座，
1: 您直接坐发动机上。
0: 坐发动机上那不就烂乎了吗？那不就
2: 说对呀，你不说车上没座吗？
3: 我这是有一个马扎的。哎，
2: 啊，好，主驾是个马扎啊，
3: 那副驾呀，那些个地方就都没有座了。
2: 那没座怎么？

0: 办呢？
1: 没错，改呀、啊。
0: 怎么改呀、啊？
1: 赶紧，我们家不还有床铺吗？
0: 怎么着？
1: 单人床续了一个，
0: 放大发后头
1: 就变房车了，
2: 不样了。
1: 朋友们，嗯，这阵儿我要是有个女朋友，嗯、啊，我自己换的减震，知道吗？我卸了六个圆珠笔，你们想想吧。
0: 那能有多大弹劲儿啊？
1: 嗨，我拐个弯儿能有多大弹劲儿？
0: 您要有女朋友干嘛？
1: 你这想着一块旅游吗？
0: 哎、旅游什么呀？
1: 还得改，
0: 还改什么呀？
1: 还得改，
0: 怎么改？
1: 车没锁，
0: 没锁啊？
1: 没锁，锁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修吧，修吧。
1: 坏了，怎么办呢？嗯，改吧。
0: 怎么改？
1: 那都没有都能改，这也能改啊？
0: 这怎么改啊？
1: 锁不行是吧？啊、嗯，买麻绳，
0: 系麻绳，
1: 系死扣。
0: 系死扣，
1: 五金店买六个麻绳，系五个死扣。
0: 怎么还系五个？
1: 有一个是两股的。
0: 哎，你管这这几股没有用，哎，系那么死没有用啊！我告诉你，人真要想进去，打碎了玻璃就进车了。
1: 没玻璃，
0: 没。您车上没玻璃？
1: 你这个人怎么不注意细节？有玻璃，我舅舅是怎么出来的？
0: 你舅舅顶多踹一个全没有啊？
1: 他底下压强大呀。好。都碎了吗？
0: 那没玻璃怎么办呢？
1: 改，
0: 这怎么改？
1: 窗帘，
0: 窗帘，
1: 哎，拉窗帘，挡挡风玻璃，窗帘是不行、嗯，那什么都看不见了。嗯，就用透明胶吧。哎，对
0: 啊，透明胶，
1: 透明胶有粘法，那个酱的那面不能冲外边，冲自己。哎，这、哎、窗帘拉上以后，嗯，你好，手雷，我大再来个闪火，不就憋了吗？
0: 您拐弯靠喊呢啊，
1: 少来大哥，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好家伙，
1: 哎呦，有了这车太好了、哎、身边的人都找我借呀，
0: 他们都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说借车干嘛啊？啊啊，结婚当头车啊，拿走开去，
0: 这肯定不是头婚呢。
1: 你什么事儿啊？旅游，嗯、啊、自驾游，嗯、啊、拿走开去，
0: 这就没打算回来。
1: 你什么事儿啊？给领导送礼，拿走开去。
0: 这领导官也不大。
1: 借都借车啊，借仨月都不借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腰疼。
0: 腰怎么找你借车腰疼？
1: 这车老坏，他们老得在后边推着去。哎
0: 呀呀，人下来给你推车，
1: 十个哥们借车，嗯，六个腰间盘突出，嗯，四个骨刺，腰间盘严重突出。
0: 多突出、啊、
1: 上身在这儿，腿在这
0: 儿，这就是分了尸。
1: 哎呦，这个骨刺啊，打这儿长的滋到这
0: 儿，长出来根象牙呢。
1: 赶紧都歇了吧，歇了吧，歇了吧，啊，歇了吧，仨月以后请吃饭啊。
0: 怎么还仨月呢？
1: 伤筋动骨一百天吗？
0: 行，好吧，
1: 请吃饭，仨月到头了啊。嗯，包个饭店，嗯，来个单间，嗯，点菜，嗯，牛胯骨，
0: 牛胯骨，
1: 羊蝎子，嗯，羊蛤蟆，哎呦，弄四条蛇，
0: 干嘛你吃这个呢？
1: 吃哪儿补哪儿吗？
0: 我不要啊。啊，
1: 就是都骨头不都不好吗？吃、嗯、喝，嗯，最后一结账，4200，嚯、哦，我买车才花3500，
0: 赔大发劲儿了，这回。
1: 先甭管怎么说啊，嗯，就给大伙赔罪、嗯，好，结账，
0: 结账，
1: 走，
0: 走，
1: 上车啊、哦，不，上床。
0: 上床，
1: 上床，给你们都送回去，车没座儿啊。
0: 好好，那上床吧，那就都上床，
1: 躺着给你们都送回去。
0: 上来吧，
1: 几位一听，怎么意思？
0: 上床啊，
1: 我们打车走吧。
0: 听话，上来。
1: 大夫不让剧烈运动。哎，
0: 对，人全怕推车呀，
1: 出息一个个的，我告诉你，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都走，
1: 走走走走，打车走吧。
0: 您都打车走啊？你呢？
1: 我开车。
0: 不是，你等会儿。嗯，你刚才说又吃又喝。哎，你喝酒了？

0: 哎呀，
1: 大变大猩猩了啊！哈哈，往前开吧，走，快速一下桥我就到家了。呵，这一道啊，什么事都没有。临到快速下桥这儿，昆仑路那块儿，下桥那桥膀子那块儿，
0: 怎么着？
1: 有几个穿着制服诱惑的人。
0: 你这穿着制服诱惑的人呢、
1: 制服诱惑啊，性感夜光小背心拿着棍儿啊，还亮，上面写着停啊，哦，有字儿，police man，快点请先生。
2: 这哪儿啊？不，人家那是警察夜查的，查酒的，警察查酒。
1: 这传说中的警察查酒，让我碰碰，
2: 多新鲜！
1: 我躲哪儿？
2: 哎，你甭躲啊！停下车接受处理。
1: 那不行，
2: 怎么着？
1: 这是犯法呀！
2: 你已经犯法了，
1: 我跑吧！
2: 你跑，
1: 跑！
2: 警察呢？
1: 注意啊！咱警察也不着急，
2: 怎么呢？
1: 捋着这个黑烟就能找着我。
2: 哎，对，想跑都跑不了这回。
1: 但是他没有我地道熟啊，我道多熟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废旧的大工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六指啊，
2: 不见五指，
1: 六指都看不见，谁看五指？
2: 哎，对，哎呀，
1: 翻前后两个门，晚上黑呀，没有灯啊，我从前门进去，绕两圈后门出来，警察跟不上。他没我道熟啊。走吧，
2: 走，
1: 一脚油门我就轰到工地里去。
2: 好啊，
1: 进工地我就骂街了。
2: 哎，怎么还骂上？
1: 他是够黑呀。他颠倒了，
2: 颠倒，
1: 他这颠倒刚当坏了。
2: 怎么了？
1: 我这窗帘都颠倒下来了。
2: 哎呦呦，
1: 颠倒下来好了。
2: 怎么了？
1: 我能通过这边这两个镜子呀，看见后边了。
2: 哎，您从来没看过后视镜是吗？
1: 这叫什么
2: 后视镜？
1: 这不是开车的时候自恋用的吗？
2: 哎，对，谁让你自恋的？你开车还自恋
1: 啊？开车要有一个好形象嘛。
2: 哎呦呵，
1: 哎呦，往前开吧。刚当，
2: 怎么了？
1: 锁颠能开了
2: 哟。
1: 死扣啊，两边没固定好，这死扣开了以后门开始热闹了。
2: 怎么了？
1: 炉子，床铺，冰箱，挡把全都飞出去了，
2: 抄了家。
1: 前面一个半米的坑没看见，刚当这车就翻了，我从里边咕噜咕噜就咕噜出来了。这回太好，
2: 怎么了？
1: 警察再想找我，他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我掉沟里了，
2: 活该呀！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3: 好好的说相声，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刚才这段叫造厨，
16: 没错，
13: 说句良心话，也就是这个人敢这么说。
16: 哦，
13: 造厨是传统相声里边的代表作品。好像我们流传的不是特别广远。
16: 嗯，
13: 因为它需要演员有高超的叙述能力，
16: 深厚的功底
13: 啊，要不然观众听不了。
16: 哎，
13: 这俩人一个叫郑好，一个叫侯震。
16: 是
13: 站桌子里边这个叫侯震。
16: 嗯，
13: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16: 对，
13: 哎，相声是。

0: 家，
1: 哎，
0: 外边这个是我师弟，
1: 嗯，
0: 正好，
1: 没错，
0: 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
1: 嗯，
0: 听这名你就知道这是艺名，
1: 正好啊，
0: 正好，
1: 哦，
0: 本名叫喜定，哎，喜欢的喜，
1: 哦，
0: 哎，安定的定，
1: 啊，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
0: 嗯，嗯，因为那会儿家里边没孩子没儿子，
1: 嗯，
0: 哎，生一胖小子他父亲开心了，
1: 嗯，
0: 家里这喜事算是定下来了，
1: 哎，吃了定心丸，
0: 哎，叫喜定，
1: 是，
0: 但是后来结婚之后这个名字也带来很多的不便，
1: 这有什么不便呢？
0: 有时候他正好的媳妇一回家一进门正好不在家，
1: 哦，
0: 老公爹在家呢，
1: 啊，公公
0: 老爷子，
1: 啊，
0: 喜定呢，
1: 哎呵，不像话，
0: 老头听见都假装没听见啊，哎，
1: 没法接话儿，
0: 儿媳妇还问呢，
1: 啊，
0: 你说老爷子，
1: 啊，
0: 正喜定呢，
1: 哎，这孩，啊，让儿媳妇看见了，
0: 哎，什么话这叫
1: 多新鲜呢，非问辞是都不可，
0: 嗯，后来就改了个名，艺名叫正好，
1: 哎，对，
0: 挺好啊，
1: 是，
0: 嗯，让他们两个人稍微休息一会儿，
1: 是
0: 啊，我们哥俩呀，啊，跟您接着聊，
1: 哎，
0: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1: 嗯，
0: 我们是爱说相声，
1: 嗯，
0: 要说不爱说相声天天跟这儿也听不下来，
1: 是
0: 啊，当然这是工作，
1: 嗯，
0: 工作之后也有各自的爱好，
1: 那当然，
0: 比如我看看书啊，写个字啊，
1: 哦，
0: 比如于老师回自己的马场是吧，
1: 玩一玩，
0: 哼，
1: 这话得赶紧接上，
0: 嗯，反正你很过分，
1: 哎，谁很过分，
0: 他有条件啊，刚才咱们也介绍啊，
1: 是
0: 种花啊，养鸟啊，
1: 嗯，
0: 哎，什么小动物啊，喝点酒啊，唱唱歌什么的，这就爱好，
1: 还唱歌，
0: 那他跟我不一样，我爱唱戏，他爱唱歌，
1: 哦，不一样，
0: 啊，我没事看戏，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戏院，
1: 嗯，
0: 看看戏啊，
1: 哎，
0: 他没事是各大歌厅
1: 啊，我净逛歌厅，
0: 那能唱歌去啊，
1: 哦，练去，
0: 都认识北京城大小歌厅，谁不认识于谦啊，
1: 我老去，啊，
0: 推门就进，哎，来俩，
1: 嗯，来俩，
0: 过十八的不要，
1: 什么呀这是，
0: 果盘过十八块钱的不要，
1: 你以为呢，我以为啤酒呢，
0: 要不然就说茶米了吧，
1: 哎，这不一样了，不是，
0: 多危险呐，
1: 嗯，
0: 我也觉得后怕，
1: 是吗，
0: 嗯嗯，但是唱的确实是真好，
1: 哎，不敢，
0: 我有时候爱听他唱，有时候在后台没事来一个，演出结束了，
1: 嗯，
0: 到后台归置东西该走了，他那儿高兴了，
1: 唱，
0: 哎，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
1: 活给人改词儿，您
0: 这么大岁数，
1: 废话，您唱错了，
0: 我不懂，我不会吗，
1: 不会您单唱那唱
0: 对吧，还是您会唱，唱的也好，
1: 嗯，
0: 发音吐字都很讲究，
1: 嗯，
0: 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盆腔共鸣
1: 啊，盆腔共鸣，
0: 哎，
1: 我这放屁呢合着，
0: 哎呀，
1: 废话，唱歌有盆腔共鸣的吗，
0: 人唱歌都是嘛，共鸣嘛，盆腔共鸣嘛，
1: 我没听说过唱歌共鸣，胸腔共鸣，头腔共鸣，
0: 没有盆腔共鸣啊，
1: 没有，
0: 我说你唱歌挺骚气的呢，
1: 哎，对，用不着那儿，
0: 没有哈，啊，
1: 没有，
0: 唱的确实是好啊，
1: 嗯，
0: 不过咱实话实说啊，我很羡慕你，
1: 羡慕我什么呀，
0: 真说良心话啊，
1: 嗯，
0: 你看人家这个生活状态，
1: 嗯，
0: 就看整个人这个气质啊，
1: 我这个
0: 你准备我活得长远，真是
1: 是吗，
0: 真的啊，你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怎么样，
0: 到时候你追悼会的时候你看我怎么跟你道歉的，
1: 哎，谁先死啊，合着是，
0: 肯定是你啊，那错不了，
1: 那还状态好什么好啊，
0: 就是我这个我现在说你都没死，这个状态很好，
1: 哎呀，我这气性也太大了，我这
0: 好好说相声，这么多人喜欢咱
1: 啊，
0: 咱俩真死了，门口这几个卖花的怎么办？是吧？
1: 哎呀，咱有个念想，
0: 我们得考虑到别人的生存状态。
1: 是是是，
0: 啊，好好练功，好好说相声，对得起买票的人，比什么都强。
1: 实话，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从小都练功，
1: 嗯，
0: 很枯燥，列位。
1: 对，
0: 练功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嗯，
0: 早上起五六点钟起来，站那叨叨叨叨叨叨，一遍一遍的背。
1: 是，
0: 最没意思就这个，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点。
1: 哎，得背，
0: 小的时候我们净是这个一天到晚嘴里不闲着，
1: 嗯
0: 嗯，包括大段的贯口了，包括小段的绕口令了，
1: 嗯，
0: 嘴里边老得叨叨着，
1: 都得有词儿，
0: 花200钱买一小猪，
1: 嗯，
0: 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哎，
0: 嗯，
1: 这就是基本功，啊，
0: 其实他也能管什么呀，
1: 啊，
0: 关键是顺嘴
1: 练的，就
0: 天天这出，
1: 嗯，
0: 唇齿喉舌牙这几个位置一定要调理顺当，
1: 没错，
0: 你呢，没事多看书
1: 啊，
0: 知道吗，我现在没事我净看书来着，
1: 你
0: 那当然，古今中外不管中国书外国书全看，
1: 嚯，
0: 你看看
1: 博览群书，
0: 那不敢那么说，努力呗，
1: 嘿，
0: 对吗，中国这些字从甲骨文引申开始，
1: 啊，
0: 大篆小篆，
1: 嗯，
0: 啊，什么叫 真书、隶书、草书，
1: 嗯，
0: 对吗？咱都得瞧中国的古典名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哎，咱们说点中国，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有四大文学名著，
1: 哦，
0: 《三国》《水浒》《红楼梦》《推游记》。
1: 哎，《推游记》
0: 叫什么？《
1: 推游记》像话吗？
0: 叫什么？
1: 《西游记》。
0: 我刚才说什么了？
1: 您说推游啊？
0: 我的天哪，我都想了些什么？
1: 谁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
0: 哎，行，
1: 《西游记》《
0: 三国演义》
1: 嗯，《
0: 水浒传》《红楼梦》
1: 哎，
0: 嗯，《西游记》啊，四本书都看过吧？
1: 都看过呀。《
0: 红楼梦》我没看过，
1: 是吗？
0: 那会儿看着说，嫂子老拦着我，
1: 我媳妇儿，
0: 他媳妇儿拦着，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嫂子怎么？不是，他是我一直在想，
1: 啊，
0: 这个书写男人写女人的书好不了，
1: 不好看。
0: 可是我也在写，根据我们工作单位的经历，
1: 嗯，
0: 我写了本《青楼梦》
1: 啊。哎，《青楼梦》
0: 当时
1: 干爹胡说八道成不成？
0: 所以到现在我没看《红楼梦》。
1: 就不让你看了，
0: 但是那三本我都熟，
1: 哦，都看过《
0: 三国演义》。
1: 嗯，
0: 刘备、关羽、张飞拯救天下苍生，
1: 五
0: 六拨马祭地天，一个地头刻好了。
1: 嗯，
0: 哥几个要打仗
1: 啊，拜把子。
0: 哎，但是不是说一起来咱们哥仨就成了一个蜀国？不是，
1: 哪那么快？
0: 那是后来的事儿。
1: 是，
0: 刚开始一磕头站起来，哥仨也商量。
1: 嗯，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
0: 咱们仨得成了一个社团呐，是吧？
1: 嗯，成了一个社团，
0: 叫什么呢？
1: 嗯。
0: 我叫易德，你叫玄德，
1: 嗯，
0: 他叫云长，咱们摘俩德字，摘云字，
1: 哦，
0: 咱们叫德云社。
1: 哎，打那时候就有德云社。
0: 今天准备纪念德云社建设好几千年。
1: 哎呦，哇，没听说。
0: 还有个军师诸葛亮，
1: 啊，
0: 诸葛亮，哎呀，神仙一般。
1: 哎，
0: 啊，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赶在头里边，
1: 足智多谋，
0: 坐了四轮车，
1: 对，
0: 羽扇轻摇，
1: 哎，
0: 四轮车风驰电掣，唰。
1: 冲在最前边，
0: 士兵们都跟着上，一战告捷，
1: 真好。
0: 军师回来也不开心，
1: 是吗？
0: 这刹车有人管没人管？
1: 哎，没修过，停不住才冲出去的是吗？
0: 太危险了。
1: 好家伙，实际上没打算这么干。
0: 嗯，三国啊，
1: 嗯，
0: 这个水浒大家也都熟悉，
1: 水浒《
0: 水浒传》啊，
1: 才子，
0: 尤其是舒胆两个人物，
1: 嗯，
0: 男女主人公，
1: 嗯，
0: 潘金莲呐，啊，这个西门大官人，
1: 这是《水浒传》的俩人物。
0: 啊，我看通篇都是这两个人。
1: 您看的那叫《金瓶梅》，知道吗？没，不是《水浒传》，
0: 我又看错了。
1: 可不是看错了吗？《
0: 水浒》我也看过，《一百零八将》嘛，
1: 这就对了。
0: 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
1: 啊，那是有一笔。
0: 没有他就没有武松，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1: 是是是。
0: 啊，这两个人，潘金莲跟武大郎，
1: 嗯，
0: 是大学的两个同学啊。
1: 大学两个
0: 大学生嘛，
1: 哪儿有大学生？
0: 不是一个学校，但是俩大学生。
1: 哪儿写的有俩大学生？
0: 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
1: 什么武大？
0: 你看看，都喊武大，是不是喊的武大？
1: 是喊武大。
0: 武汉大学的，
1: 没听说
0: 武大。
1: 武汉大学是武大的，
0: 对了，
1: 那武大的是武大郎，那么个武大。
0: 我是这么理解的，两个人一块过日子挺好。
1: 嗯，
0: 后来西门大官人觉着更好，
1: 哦，
0: 就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
1: 拉墙角了，
0: 后来才出了这么多事儿，但实际上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
1: 就是怎么，
0: 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这俩人不会万古的唾骂，
1: 是吗？
0: 你看，比如说给这俩人换个地儿，
1: 换哪儿啊？
0: 换到泰坦尼克号上，
1: 这就好了，
0: 就没事儿。
1: 怎么见得？
0: 泰坦尼克号跟这故事一样啊，
1: 是吗？
0: 对吧？那女的叫肉丝儿，对不对？
1: 肉丝儿，
0: 肉丝，男的是捷克大官人啊，
1: 捷克大官人
0: 啊。人家这肉丝儿有本家啊，啊，
1: 什么词儿这是？
0: 有男朋友
1: 啊？
0: 这杰克就不讲究了。
1: 是，
0: 老话说得好，人家这个有主的干粮不能碰。
1: 哪儿的老话啊？
0: 他愣给人呛过来了。
1: 嗯，
0: 到最后遭报应，这船沉了。
1: 哦，这船沉了是报应。
0: 你看，当然死之前杰克也很难过。
1: 哦，
0: 杰克大官人啊，
1: 嗯嗯，
0: 肉丝儿你跑吧，
1: 啊，你走吧，
0: 你逃到中国去，
1: 哎呦，
0: 最好嫁到四川。
1: 干嘛？
0: 嫁给一个叫余香的人。
1: 鱼香肉丝啊，这是。
0: 但是我们那儿可没有肉丝，只有胡萝卜丝。
1: 哎，对，那就是死了，
0: 嗯，啊，你就会好的啊。
1: 嗯，
0: 但是难道说这是老天惩罚我，上帝惩罚我吗？
1: 啊，
0: 上帝啊，我是不应该撬人墙角。
1: 是，
0: 但是这一船的人受我的连累啊。
1: 哎呀，
0: 上帝也说话了，
1: 嗯，
0: 凑一船人容易吗？
1: 哎，好嘛，
0: 啊，
1: 这一船没好东西合着
0: 啊，后来不就沉了吗？是不是，
1: 啊，这么回事？
0: 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
1: 啊，故事一样，啊，
0: 但是说大伙儿都喜欢看的就是西游记。
1: 哎，那好，
0: 《西游记》我从头到尾研究过，
1: 嗯，
0: 各式各样的人，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都挺值得一说。
1: 啊，那您说说，
0: 有一个大骗子，
1: 谁呀？
0: 玉皇大帝，
1: 我头回听说啊。
0: 你看，
1: 玉皇大帝是大骗子。
0: 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他只是玉皇大帝。
1: 我您这不是人话了。

0: 知道吗？
1: 怎么叫不是？只是
0: 你看人家告诉你了，我不是玉皇大帝。
1: 那他是谁？
0: 我是玉皇的大弟弟。
1: 玉皇的大弟弟，
0: 哎，玉皇俩弟弟，一大弟弟一小弟弟，你给分析一下。
1: 我分析不了您这玩意儿，怎么叫大弟弟？
0: 他是只是玉皇的弟弟，而且是大弟弟。
1: 哦，
0: 哎，所以是个骗子。
1: 哦哦哦，
0: 哎，他就不是孙悟空。孙悟空彻头彻尾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1: 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
0: 太单纯了。
1: 哪篇章写的？
0: 说明他确实是个猴。
1: 没有人的这种，
0: 你看呀，看守蟠桃园，
1: 嗯，
0: 都是各种蟠桃，他跟这儿待着，
1: 是
0: 来七个仙女
1: 摘桃子呀，
0: 挎着篮子摘桃，
1: 是
0: 他这一喊定，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
1: 不动了。
0: 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
1: 猴就是猴啊！要是换你呢，
0: 我得拿个篮子。
1: 哎，你看这事儿又悬，
0: 多危险是吧？
1: 哎，对，拿着篮子去，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所以说他单纯
1: 啊，就猴就是猴。
0: 哎，嗯，当然还有如来佛，
1: 如来佛又怎么了？《
0: 西游记》里边手最脏的人，
1: 怎么脏？
0: 看那手上有孙悟空的尿了。
1: 哦，在五指山撒。
0: 所以如来从来不跟别人握手。
1: 哦，
0: 一见面都这样，有尿。
1: 哎，这是这话，啊，是说的有尿吗？
0: 有尿。哎，哦，还有最善良的人就是观音菩萨。
1: 那倒是
0: 有求必应，
1: 没错，
0: 无论你说什么事他都答应。
1: 怎么叫答应？
0: 有一个手势
1: 叫
0: 欧拉。
1: 哎嗨，哦，这是欧欧拉，
0: 欧拉。
1: 哦，
0: 哎，
1: 还得服的东北人。
0: 嗯，沈阳那边过来的。
1: 哎，欧拉
0: 啊，整个这个西游记里边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
1: 怎么了？
0: 本来是个神仙金蝉子嘛。
1: 对呀，
0: 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
1: 转世投胎
0: 啊，还得西天取经。
1: 是
0: 这趟不容易啊，
1: 九九八十一难，
0: 净妖精惦着他了。
1: 对，
0: 吃一口长生不老。
1: 哎，
0: 妖精不惦着，妖精媳妇也惦着，
1: 都惦记。
0: 你看看这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
1: 哎，知道。
0: 黄袍怪的媳妇是凡人啊。
1: 嗯
0: 啊，这宝象国的公主嘛，
1: 是
0: 得病了非得吃唐僧肉。
1: 哎
0: 啊，妖精来逮了，没逮着。
1: 嗯，
0: 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
1: 哦，
0: 妖精弄回去了。
1: 哦，
0: 太太把这七个吃了，病就好了。
1: 呵，
0: 公主纳闷，嗯，吃一个就好，怎么七个呀？
1: 对呀，
0: 啊，七个一疗程。
1: 哎，没听说了，唐僧也按疗程吃啊。
0: 另外啊，另外还从那个《西游记》里边，啊，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 您又怎么想的？
0: 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她待在什么地儿？
1: 待在什么地儿？
0: 你看火焰山。
1: 对呀，啊，
0: 火焰山哪来的？
1: 嗯，
0: 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
1: 耐火砖，
0: 这块砖烧得通红，掉到地上成为了火焰山。
1: 对了，
0: 老百姓民不聊生，得去求这公主。
1: 嗯，
0: 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叶，
1: 嗯，
0: 扇几下，三年就不着火了，
1: 没火了，
0: 种菜种粮食能活命。
1: 嗯，
0: 得给钱，得给上供。
1: 是
0: 啊，你想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出来的，
1: 对，
0: 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撅下来送给铁扇公主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这么安排？
1: 您接着分析分析。
0: 你看看，
1: 嗯，
0: 你太单纯了。
1: 我也摘桃去了。
0: 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1: 对对对，
0: 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
1: 哦，
0: 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对吧？
1: 他在外边有丹药洞府。
0: 对呀，啊，逮，狐狸精，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对呀，
1: 啊，嗯。
0: 还有一个，这红孩是他们俩的孩子。嗯，
1: 对，
0: 红孩会三昧真火呀。
1: 是，
0: 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
1: 哎嘿嘿
0: 啊啊！
1: 接着说，接着说。
0: 不能再说，再说就奔金瓶梅那儿发展。
1: 不是，那您得说清楚了。
0: 反正这个事儿值得一提。
1: 啊，有怀疑的地方。嗯，
0: 有怀疑的地方。红孩，
1: 嗯，
0: 红孩，
1: 嗯，
0: 因为铁扇公主小名叫小红。
1: 叫小红。
0: 哎，还有个外国名叫 Rose。
1: 哎，好。
0: 太上老君得道之前叫 Jack。
1: 啊，叫 Jack。
0: 哎。
1: 啊，
0: 所以说，要是把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搁在泰坦尼克号上，
1: 哦，
0: 我估计是伟大的爱情。
1: 哎，好，他们俩倒伟大爱情。
0: 当然了，
1: 嗯，
0: 整部书还是以取经作为了最后的目的，
1: 这是主线。
0: 到最后取经回来，唐王李世民很开心呢。
1: 嗯嗯，
0: 啊，在法华寺高搭法台，
1: 嗯，
0: 文武群臣跟底下坐着，
1: 是
0: 李世民正当中，
1: 嗯，
0: 请唐三藏上台给大伙儿念念这经，
1: 讲经。
0: 师徒四个人站好了，
1: 是
0: 唐僧念，
1: 嗯，
0: 哎。

0: 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鬼门鬼门关，来到鬼门，哎，哭儿连连哎，哭喽喂，这正念着呢。
1: 啊，
0: 李世民过去，啪，给袋儿贴的，
1: 给嘴巴。
0: 我说实话
1: 啊，
0: 这些年年年拿着我工资，你们上了银四了吗？
1: 啊，
0: 你们是不是上德云社倒腾票去了？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3: 哎，打竹板把它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4: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2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5: 夜战八方藏刀式。
26: 好，
2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7: 别以为德云社里边这些演员都是初中学历，那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的演员，像什么这个郭君德纲先生啊，
28: 还有谁呀、啊？
27: 郭麒麟呐、
28: 啊。哦，他们的学历都挺高。
27: 郭汾阳啊，
28: 嗨，
27: 哎，都是他们这个，
28: 嗯，
27: 这是初，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8: 啊，您呢？
27: 正八百，咱也上过大学，朋友们，
28: 您什么？

0: 大学呀？什么大学？
1: 我
0: 哎，咱都等听呢，有录音的，听他说，
1: 北大。看看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
0: 怎么支持您呢？
1: 没听人喊吗？
0: 怎么喊的呀？
1: 一定是
0: 好，好，哎，哪儿的事儿？您还上过大学，大伙儿根本就不信。
1: 北大
0: 啊，
1: 北大
0: 什么
1: 中文系？
0: 哎呦，
1: 有中文系吗？
0: 嗯，哎，
1: 有，肯定得有。
0: 北大中文系，
1: 哎，
0: 什么专业？
1: 北大中研究中文。
0: 没框住的，研究中文的。
1: 那当然了，我729分
0: 啊，
1: 考入北大。我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平时也不怎么好好学习，我认为很轻松。729，我本来我原先我想考蓝翔来着，
0: 啊，
1: 后来没有想到阴差阳错考上北大了。
0: 729分，
1: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我听说德云社这个学历不是太高啊，
1: 哎，
0: 您可以啊。
1: 环境能够改变一切呀！
0: 是啊，
1: 我跟过去不一样了。
0: 您
1: 不是骑着摩托装夏利那时候了。
0: 哎呀，
1: 现在我跟你说，我身边的一个朋友，那一个个的都是有学问的人
0: 哦。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哦，交的都是有学问的朋友。
1: 哎呀，那可不，当然了。
0: 啊，
1: 每个人都一样，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
0: 嗯，
1: 你说你像这样的就不爱学习。
0: 谁说的？我也大学生啊。
1: 嗯，
0: 再说德云社这届大学生，您可以普及普及吗？对不对？都说德云社学历低，那是他们。
1: 德云社确实有几个大学生。
0: 哎，
1: 啊，您熟悉的栾总
0: 啊啊，栾副总，
1: 栾副总，栾云平。
0: 哎，他呢？
1: 他是清华的。
0: 清华？
1: 哎，他是清华。
0: 他是什么专业呀？
1: 他是学的是室内设计，就是装修装潢。
0: 哎，嗨，装修装潢啊。
1: 这个。
0: 那高峰老师呢？
1: 高峰老师人家是天津农业大学。
0: 哦，什么专业？
1: 农业大学毕业，学的是水产系。您别乐，真有这个
0: 水产系，
1: 水产系
0: 就是皮皮虾能分出公母来，是吧？哎，
1: 人家也可以，
0: 我也大学生，
1: 我介绍他，他也是大学生，
0: 您说
1: 也是德云社大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对不对？
0: 哎，
1: 跟我这北大的比，你差远了。
0: 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1: 哎，朋友们，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来德云社说相声。听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我有什么毛病啊？
1: 嗯，
0: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就不能来德云社说相声吗？
1: 嗯，
0: 跟您这么说啊，这演了这么多年还真没说过，今天来的都是好朋友，我在这郑重的说一下啊，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为什么来德云社说相声，就想给朋友们送去快乐啊，送去欢笑。
1: 朋友们，你看多念过两天书啊，就是不一样。
0: 哎，
1: 说出这个话来，让你听着没那么假。
0: 对，
1: 这很随意的，他就流露出来。
0: 我有那么假吗？我这个学历不比您低。
1: 哎，
0: 跟您这么说，
1: 我低，
0: 啊，
1: 你得学习，光有高学历不管用，
0: 是吗？
1: 朋友们，当今这个社会不是拼学历的年月了，
0: 啊，拼寿命的年月，这是啊。
1: 学历再高，不代表你多有文化
0: 啊。
1: 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不代表你没有文化。
0: 这倒是，
1: 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
0: 嗯，
1: 真的，
0: 大家还好，宝贝儿，你也信砸了，这是
1: 没上过大学，但是你看人家有文化，
0: 嗯，
1: 这是真东西，
0: 哎，有内涵，
1: 那可不嘛，
0: 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嗯，
1: 我生活当中要是跟我们老恩师一块聊天，那都得知乎者也，语言哉，
0: 哎，您得随着他说，
1: 嗯。朋友们也一样
0: 啊，
1: 身边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喝一喝茶，
0: 喝，
1: 聊聊天，
0: 哎呀，
1: 啊，做一做小游戏，
0: 做的游戏，
1: 那可不吗？
0: 什么游戏？
1: 文字游戏呀，
0: 文字消遣，
1: 娱乐娱乐
0: 啊，
1: 可以活动一下这个尴尬的场面。
0: 刚才您说到这儿了，刚才我看烧饼他们这个节目跟大家有点小互动，哎，咱们这回啊来个大互动，
1: 哦，
0: 怎么样？
1: 来大互动，
0: 哎，咱们来个互动，来一个成语接龙，考考您这词汇量。
1: 就是文字游戏，
0: 文字游戏跟观众一块玩玩，
1: 哎，可以呀，
0: 好吧，
1: 哎嘛，
0: 自头咬自尾，
1: 嗯，
0: 我出的主意啊，我说一个成语，也是祝福朋友们的，只要一鼓掌，就算通过了，您看怎么样？
1: 可以，
0: 祝福咱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是恭喜发财，啊，新年吧，
1: 这个寓意提得很好，
0: 新年新气象，
1: 哎，愿意朋友们大发财源，身体健康，
0: 对，
1: 就是这个寓意，
0: 就是这意思。
1: 好，
0: 恭喜发财，
1: 这过不了时，这个，
0: 那绝对的，恭喜发财，自头咬自尾，好吧。

0: 利发财，财政起，哎，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再绕的恭喜发财。考考您这词汇量，让大家检阅一下。
1: 没什么，这太简单了，这个。
0: 嗯，来了，
1: 恭喜发财，
0: 财
1: 财，财源茂盛。
0: 嘿，这是好词儿啊，财源茂盛，
1: 财源茂盛，
0: 嘿，盛，
1: 盛况空前。
0: 哎呦，真
1: 多少朋友，
0: 这么多好朋友。
1: 嗯，
0: 钱，
1: 前程似锦。
0: 哎呵，祝福您各位朋友们前程似锦。
1: 嗯，
0: 好，
1: 锦上添花，
0: 花
1: 花好月圆，
0: 圆
1: 圆圆满满，
0: 满
1: 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
0: 嗯，
1: 恭喜发财。
0: 好，
1: 都是吉祥的词儿，朋友们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吗，朋友们
0: 啊，
1: 即兴发挥，这就是念过北大的，知道吗？这学子他就是不一样啊。嗯，
0: 哎呀，
1: 即兴发挥，
0: 佩服您。就这几句你背了三年了吧？啊啊，哎，这不能，
1: 观众朋友们都能听出来，这都是即兴发挥，绝对不是提前背好的词儿。
0: 是啊，
1: 那可不，
0: 让那个观众都不爱理你，你知道吗？我跟您这么说，我给您出个字儿，您能绕得恭喜发财，我就佩服您。
1: 随便你出你的，能让你难住了吗？
0: 听我这个啊，
1: 来，
0: 一，
1: 佩服人家
0: 一，
1: 朋友们，要不然中国政法毕业的呢？
0: 怎么
1: 认识一？
0: 废话，
1: 可以，
0: 一不认成傻小子。一，
1: 一，
0: 看您怎么说。
1: 一等战功，
0: 嘿，张嘴就来，
1: 好词吗？
0: 好，
1: 一等战功，
0: 嗯，一等战功，
1: 恭恭喜发财。
0: 嘿，你瞧，
1: 哎，
0: 说的真快，难不住他了啊！听这个啊，二，
1: 二等战功，
0: 哎，
1: 恭喜发财。
0: 好，哎，听这个三，
1: 三等战功，恭喜发财。
0: 好，
1: 这不新鲜，
0: 哎，
1: 朋友们都会了，是不是？
0: 你妈叫你回去吃饭去呢，去，那摩托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赶紧骑着走，知道吗？不耽误晚饭，知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说的也不能算。今天来这几千人都是咱们的好朋友，所有人现场出字儿，你现场出这字儿，你绕的恭喜发财，我们都佩服你。
1: 我跟你说，哥哥，
0: 嗯，
1: 就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玩耍就可以了。
0: 啊，不。
1: 别带着人家，为什么？人家花钱了，人家花，就人家踏踏实实的就在那坐着，你们就听就行了，
0: 不
1: 就挺好，
0: 不
1: 挺好，
0: 我哪的事儿？哎，现在朋友咱们随便说，
1: 那丑话那咱说头里，
0: 您说，
1: 观众朋友们出可是出，
0: 嗯，
1: 但可音同字不同，游戏嘛，咱别太较真了，
0: 哦，
1: 是不是？
0: 音同字不同，
1: 哎、音
0: 好，
1: 是，嗯，
0: 什么？
1: 德云社的德，
0: 哎，对，
1: 这字是过，
0: 哎，过，哎，
1: 不是，这字太简单了。我是北大的姐姐，我是北大的我，你拿这么简单的字，
0: 哎，
1: 下一个字，
0: 别下一个字
1: 啊，
0: 那等着您呢，是不是？那你得等着您呢，是不是？
1: 德才兼备，
0: 怎么样，各位这词儿啊？德才兼备，
1: 倍加努力。
0: 立
1: 立党为公，
0: 公
1: 恭喜发财。
0: 嘿，好，
1: 我这字太简单了，这绝对不是托啊，朋友们，
0: 不是托，
1: 这不是提前对好的。
0: 是啊，哎
1: 哎，
0: 你还别有点学问，咱们哪位朋友啊，咱们出点那个生僻点字儿。
1: 好，这大哥说的好，
0: 说的什么？
1: 他说公，
0: 对，
1: 我跟你说，今儿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他没
0: 好、哎，
1: 太好了。
0: 这是你舅舅，这是啊，哪儿的事儿就公 啊，这是那、嗯、什么
1: 表
0: 表？那才说什么老愣的愣？
1: 嘿，
0: 哎，好，这是愣吗？是愣吗？愣你的母语，愣。
1: 这个饼啊，
0: 哎，
1: 面条饼
0: 饼是下一个问题啊，
1: 饼面。
0: 您先说这老愣的愣，愣，
1: 愣
0: 愣， 真
1: 棒，这是谁钻
0: 出这词儿？您大学毕业啊？不二生，
1: 喂，扔扔，扔
0: 扔
1: 扔扔扔的冰雨胡乱的拍，
0: 哎，
1: 对不对？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
0: 哎，好，哎呀，还能唱出来这个，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
1: 可以吗？
0: 可以吗？
1: 听大家伙的，
0: 可以，
1: 不可以？咱们可以再找，可以，咱就继续往下来，游戏嘛，好不好？
0: 哎，那就不可以，再找一个，
1: 我多这嘴干，
0: 好，哎，您再找一个，扔
1: 扔。
0: 扔扔头扔脑，
1: 扔
0: 有这词儿，扔扔
1: 扔鸡扑虎，
0: 怎么样？
1: 扔鸡扑虎，
0: 这我不明白了。
1: 来，有文化没有啊？哪个有文化？有没有北大的站起来解释一下？
0: 解释一下。您说让人家解释。
1: 扔老扔的扔鸡，饥渴的鸡，扑虎。
0: 跟没说一样，这个啊，
1: 俺没说一样。老扔急了，老虎都敢吃。
0: 哎呦，你那么猖狂的是吧？
1: 是啊，
0: 扔鸡扑虎，
1: 哎，四个字嘛，对不对？扔鸡扑虎，
0: 有点意思。
1: 哎，有学问吗？
0: 虎，
1: 虎年大吉。呵，
0: 好，
1: 这是现成的，这
0: 哎，现成的，
1: 明年就是虎年，
0: 虎年大吉。
1: 哎，虎年大吉，
0: 哎，吉。
1: 吉星高照，
0: 哎，这词儿不错，
1: 好词儿。吉星高照，
0: 照，
1: 照亮大地。
0: 这是夏利着火了，这是啊，
1: 着火，照亮大地。
0: 哦，
1: 哎，就是太阳啊，照亮大地。太阳知道吗？
0: 太阳是
1: 太阳，就是、啊、就是太阳。那个于谦他们家搬太阳，
0: 哦，太阳里啊，哦，还有这马褂上下本的合着啊，
1: 哎，
0: 嗯，
1: 哎，照亮大地
0: 的。啊，地
1: 地上天宫，
0: 恭
1: 恭喜发财，
0: 好，哎，
1: 呀，难不住，
0: 哎呀，你，
1: 来的，嗯，村，
0: 哎，
1: 哎，小朋友人提的这个字，咱们
0: 村
1: 不好意思，就是博人这一面了，
0: 是吧？
1: 村是吧？
0: 村，
1: 是不是村？
0: 是村吗？
1: 你看他又不说话了，他，
0: 你瞧瞧，
1: 头一排的票，
0: 嗯，
1: 是，嗯。是村是吧？
0: 是村
1: 啊，这位小朋友提的。
0: 哎，村
1: 村，
0: 咱听的这村，
1: 这好，
0: 嗯，
1: 村野匹夫，你乐什么呀，哥哥？乐什么？乐什么？是不是有这词儿？有没有吧？他非得笑话人。
0: 废话，人买票来就是笑来的，这是，多新鲜呢啊！
1: 那你乐吧，
0: 乐，
1: 你倒乐呀、哎！
0: 孙爷，
1: 村野匹夫，夫，夫荣妻贵。
0: 哎，这词儿也不多，夫荣妻贵，贵
1: 贵贱无二，
0: 哦，二
1: 二等正宫，
0: 好，
1: 恭喜发财，
0: 好，好，哎呀，太棒了，
1: 这叫有学问，
0: 有学问的，
1: 哎，烧饼那个才，
0: 嗨，你
1: 弄个三文鱼，你说有什么可
0: 三文鱼，
1: 那有什么学问的？
0: 给我乐得够呛，这个，
1: 哎，我也，
0: 哎，我跟您这么说，老楞同志啊，
1: 啊，
0: 啊，
1: 人家。绕上来就不容易，还沾数目字儿。
0: 打着，哎，哪位朋友？咱们高学问的，咱出一带偏僻的。
1: 爽
0: 爽，哎，这词儿过爽。
1: 哎，这声音这好。
0: 哎，这爽，
1: 这好。
0: 来吧，爽啊！
1: 哎，爽。
0: 嘿，好，爽，
1: 爽朗笑声。
0: 嘿，爽朗笑声，
1: 哎，
0: 就符合今天这气氛了。
1: 这可不。
0: 声，
1: 声音洪亮，
0: 嘿，你看看，好词儿，亮，
1: 亮亮堂堂。你看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个词儿我跟你说你都捅不出来。
0: 亮亮堂堂，汤，汤。
1: 什么文化？汤汤水
0: 水。
1: 哥，你上过初中吗？你，汤汤
0: 汤水水，哎，
1: 太没文化。汤
0: 汤，听见这高的，
1: 汤勤蒋干，
0: 嘿，三国。
1: 哎，汤勤蒋干，
0: 蒋干道书一位古人，干，
2: 干一身汗，劳动人民那是最光荣的。
0: 哎，应该锻炼身体了，知道吗？汗，汗流浃背啊！一词儿，
2: 他说了我就不能说了。
0: 那您得说一别的，汗，
2: 汗流浃背。
0: 好家伙，您跟小月一腿里来的啊！汗，
2: 汗马功劳。
0: 哎，劳，
2: 劳苦功高，
0: 高
2: 高山流水。
0: 水，
2: 水漫金山，
0: 山，
2: 山河壮丽，
0: 丽，
2: 立党为公，
0: 公，
2: 恭喜发财
0: 啊！哎呀，真难不住你了，各位，咱们得动动脑筋了啊！什么？那大哥说，
2: 你住嘴，那个字儿不能说。
0: 还有没有啊？
2: 人太多了，
0: 太多了。哪位大点声说？我问问。请，这字儿比较，他说请，
2: 请，
0: 请
2: 啊，这字儿也可以，
0: 是吗？
2: 啊，请，但是太简单了。
0: 这还简单？
2: 哎，请，
0: 咱听听您怎么说。请，
2: 请来一家，
0: 啥玩意儿这是啊？咱不明白了，
2: 我再给你换一个
0: 啊，换一个，哪换一个？请，
2: 请，
0: 嗯，
2: 请上，请下，
0: 请上，请下，
2: 我再给你换一个。
0: 对，你老给换一个，像话吗？哎呦，好，哎，你看这孩子啊，
2: 真的，这孩子，你也是清华保送的吧？
0: 请君入梦，这词儿不错。
2: 请君入梦，
0: 我听入梦，
2: 对，不是梦，
0: 哦，梦。咱听的这
2: 瓮
0: 瓮
2: 瓮中捉瓮中捉王
0: 王
2: 王
0: 王
2: 王娘王王者荣耀
0: 还好。哎，
2: 我说你们别抢我词儿好不好？你抢我词儿就说不了了。
0: 王者荣耀，
2: 哎，
0: 药，
2: 药，
0: 药，
2: 药，药王爷驾到，
0: 又改同仁堂了，这是啊？哦，道，
2: 道法无边，
0: 嘿，道法无边，
2: 哎，
0: 边，
2: 边关孟姜女。
0: 要开五行诗了，这是啊，孟姜女，
2: 女娲补天，行不行？
0: 女娲补天，
2: 哎，我去，
0: 天，
2: 天空之大，
0: 哎，这不错，天空之大，大，
2: 大红大紫，
0: 哎，这词儿也不错啊。一般人都把演员盼着自己大红大紫，紫，
2: 紫，紫气东来，
0: 哦，来。
2: 来广营，
0: 来广营，
2: 这是本地的呀，这是
0: 多新鲜的，
2: 这不是外地的，他知道来广营啊，他，
0: 哎，来广营，
2: 哎，来广营是在北边，
0: 对，什么北边这是？来，
2: 哎，
0: 嗯，
2: 来之能战，
0: 战，
2: 战之能胜，
0: 胜，
2: 胜利锣鼓，
0: 鼓，
2: 古往今来，
0: 来，来，哦，哎呦。来，来，
2: 哎，来者不善，
0: 善，
2: 善者不来啊。
0: 好，哎，
2: 不对不对，来
0: 来就走不了了。来，
2: 来者是客，
0: 客，
2: 客随主变，
0: 变，
2: 变化万千，
0: 千，
2: 千辛万苦，
0: 苦，
2: 苦尽甘来。
0: 好，哎。还是来，来来，这回您走不了。来，来吧您的，
2: 这还是老北京啊。来吧您，来
0: 来
2: 来了老弟，
0: 好，来了老弟，
2: 哎，
0: 弟
2: 弟上天宫，
0: 恭
2: 恭喜发财。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2: 这个打竹板走上台啊，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 不少啊，
2: 听相声笑开眼，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 好，还有吉祥话，
2: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2: 我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吧。
2: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 干嘛呀？
2: 一等奖还没到手。
1: 那你要怎么着呢？
2: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哎，
1: 啊，这什么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2: 拿个大奖，
1: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有什么了？行，回去，行了，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2: 哎，又没成功。哎。
1: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啊？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什么了？
2: 我这叫什么？
1: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2: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 那谁不知道啊？这叫数来宝。
2: 哎呦，懂啊！
1: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 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2: 还得现演，
1: 反正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2: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2: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2: 好，
1: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2: 就这姿势啊？
1: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2: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 不是活词吗？
2: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 就唱咱这比赛，
2: 来
1: 看咱这身段，
2: 身段。
1: 高又高、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呦，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弯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2: 好，
1: 说，
2: 还弯了。哎，下回啊
1: 怎么着？
2: 你就直接说就行。
1: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2: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 那你没办法，
2: 你这，你有辙吗？
1: 什么？
2: 有辙吗？
1: 有辙，我干这个。
2: 哪个辙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唱这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2: 我行，
1: 你能有辙有韵？
2: 哎，
1: 那你来啊，你唱。
2: 我来。
1: 我听听你这哲韵，
2: 呵，就唱这个
1: 还是大赛，
2: 大赛也行。
1: 来了，
2: 你听听、打竹板儿，哎，咱们唱大赛。
1: 大姐，
2: 我这姿势怎么样？
1: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啊。
2: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 哎，还真有哲韵啊！

0: 真不赖，哎，真不赖，真不赖，来真不赖，啊，
1: 不赖不赖
0: 啊，
1: 我不赖你
0: 啊，
1: 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
0: 啊，
1: 快讲
0: 啊，好演员
1: 啊，哎，
0: 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1: 有
0: 好评委好观众
1: 真捧
0: 为让观众很高兴
1: 啊你想
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
1: 啊
0: 一定提高收视率
1: 啊嗨
0: 怎么样
1: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0: 这场喜忧赛
1: 啊
0: 这个喜忧赛咱们年年办
1: 啊
0: 选手都把他来判
1: 盼着
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 哎这编得好
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1: 啊这都是好
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
1: 啊那您有什么想法
0: 我
1: 啊
0: 我登上决赛心激动
1: 啊
0: 终于圆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日也思夜也盼
1: 啊
0: 获奖感言天天练
1: 哎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
0: 啊
1: 你什么奖啊
0: 这次拿了一等奖
1: 哟
0: 感谢领导感谢党
1: 啊那应该
0: 感谢爹感谢妈
1: 哎呦
0: 感谢邻居王翠花
1: 哎就你的破事就别提了这个
0: 那个谢朋友
1: 啊
0: 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谢谢他们多帮忙
1: 对咱们是团结的
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 是多着呢
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
1: 哎好谢谢
0: 谢谢了
1: 谢
0: 谢
1: 他们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
0: 啊
1: 不是也不是你早了点了
0: 早了早
1: 咱就差了一
0: 点我唱喜忧心激荡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
1: 哎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起这时候你想起
0: 你是我师哥呀、
1: 哎、行行行我来我还是这套啊
0: 哎呀
1: 我都拉了胯了我我唱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
0: 哎呀
1: 老几位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哎不行
0: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1: 哼
0: 完了
1: 嗯
0: 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
0: 啊你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就咱们这些同行
0: 来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
0: 行行
1: 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我们透透、
1: 啊、我琢磨琢磨我编编词儿啊这不说他了
0: 先编不理、
1: 啊、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0: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
0: 啊
1: 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哎
0: 我们就最后一次、啊、
1: 怎么着评委们
0: 这
1: 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
0: 啊
1: 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
0: 嗯
1: 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
0: 呵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0: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嗯、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

0: 一点，拍一点就是多一点啊！别解释这个，哎，最后我还要说一点，
1: 最后一点，
0: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哎，
1: 骂完了，
0: 你骂谁了？我骂后台那些人，我把他们害了。
1: 你怎么就？
0: 你再狠点，你这瓶子还乐呢？你这不，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1: 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0: 爱听是吧？哎、
1: 来，
0: 好好好，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
1: 啊，球踢我这儿来了。嗯。
0: 来呀、啊，你不厉害吗？
1: 你们当我不敢呐？
0: 来来来来来，
1: 说吧，来，哼，打主板儿，哎，开控诉会，哎呀嚯，
0: 什么词儿这是？
1: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0: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算了，说点别的。
1: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嗯，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嗯，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给我们又得提意见。嗯，提的意见多中肯。
0: 哎，中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0: 是吗？哼，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啊，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1: 你那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啊、嗯？咱们这些相声仇人同仁们，
0: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1: 相声
0: 同仁，同仁，同仁，
1: 同仁们，
0: 您唱唱相声同仁，
1: 就是唱同仁、啊、
0: 哎，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啊。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厅长。唱同仁，哎，唱同仁，
0: 不错。
1: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的甩手自带王的，
0: 不是
1: 四大名医，当众坐
0: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啊？哪儿来四个大夫？
1: 我这高派唱多好，
0: 高派你没用、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1: 就演员。
0: 对呀，
1: 你早说呀！哎，唱同仁
0: 怎么着？
1: 咱说演员。演员
0: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1: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0: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我唰我就躲过去了
1: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0: 我再接着唱吧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啊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吗那不是
1: 这那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0: 还有我
1: 多新鲜呢
0: 来来来咱甭废话
1: 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啊、哎、就这样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0: 咱俩要倒霉唱吧唱吧唱吧
1: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咱们唱后台嗯、哎怎么那些演员全都来
0: 那些演员呢、啊、
1: 有地方有北京哎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
0: 嗯都不错
1: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0: 都来了
1: 圈内的啊圈外的嘿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哎
0: 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啊、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啊
1: 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哎 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啊，平时哥们儿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0: 什么呀？这就是没。

0: 眼界增长了。
1: 对对对对，哎，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0: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1: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0: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1: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0: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1: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一上台来，一看观众抱有热烈的掌声，哇，突然间感觉自己像一个明星哎。
3: 你削削的有点不要脸。
2: 怎么了？怎么了？当然了啊，只是一个小演员，哎，对不对？一个成语来形容是不值一提。
3: 我们大伙儿都会这词儿。
2: 当然了，我觉得啊，就凭我坚持不懈的这么努力下去，
3: 怎么样？
2: 也会发光发热的。
3: 凭什么呀？哎，
2: 就这种呐喊声，和我这个哎，看啊，风华绝代的颜值。哎，就这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肥而不腻的身材，
4: 有，
3: 再加上你臭不要脸的性格，这才是正根呢。
2: 我就想问一下，刚才谁喊的游轮？给我站起来！
3: 别，这一下200多人全起来，得改一大合唱。
2: 我不游。那你们家是缺豆油？
3: 哦，这是一个豆油轮。
2: 别顽皮了，行不行啊？
3: 谁跟你闹了？
2: 我真的，我这一年来讲嘛，修身养性。
3: 各位看看，修身就修成这样了。好家伙，你真是游轮，这儿都带着救生圈出来的。
2: 修身，这里边不是别的，
3: 这里边都是下水，
2: 都是能耐、知识、学问。
3: 你说那么半天，我们也瞅不见呢。
2: 看不见，哎，说两句话啊，不干别的了，
3: 干嘛呀？
2: 上台来，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3: 测试？
2: 考考你。哦，
3: 给我测试啊？哎，啊，来吧。哎，
2: 比方说一二三，这数目字知道吧？
3: 知道啊。
2: 一二三，为什么啊？到查数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两个、三个，而不是一个、二个、三个？话题好深奥啊，为什么这个两跟二的区别是什么？
3: 两特指的是数数、查数，
2: 二呢？
3: 二是你的性格。
2: 你们什么就好啊？哎，没有必要这么挖苦我。
3: 不是挖苦你，这是形容你啊，
2: 讽刺我哈。
3: 什么？
2: 讽刺我？
3: 我早给你挤了，我哪有这么大讽刺的？
2: 我是问你区别是什么？
3: 区别很简单，二是特指的某种事物和物体的特性。你比如说，二龙戏珠，二泉映月，二八佳人。两呢，就是指数数的时候用到两。你比如说，两双筷子，两个苹果，出去吃饭，您好几位啊？两位。
2: 哦，你说的很详细。哎，但你信不信我没听懂？
3: 你还是保留了你的特性。
2: 说那么多，二两，哎，还有俩，啊，知道吗？
3: 对，
2: 比方说刚才那个岳云鹏、孙越都说他们俩，为什么不说他们两，他们二呢？
3: 你可以说他们二啊，你看他们俩抽不抽你？
2: 来呀，你看我讹不讹他？
3: 这一对天敌，这是
2: 对不对？为什么不说他们二、他们两、他们俩？
3: 两代表的就是两个人。你比如说，我们俩，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位，明白了吧？
2: 你说的就是很详细。但你信不信？
3: 你没听懂。你们不用信，
2: 你们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你们也听懂了？啊，其实我也听懂了。
3: 不是，咱不能就坡下呀。
2: 我就是考考你，
3: 你那点小小的倔强呢。
2: 哎，我问你，比方说这个啊，这三个字是吧？什么俩、二、两，你给我造个句儿听听。
3: 这张嘴就来呀。我们小哥俩在大年初二下午2点给各位发红包，好不好？你听听这 掌声。

0: 这，哎，能不能给我也发一点点啊？
1: 给你发什么？咱俩给人发。
0: 你呀、啊，说的
1: 俩。
0: 这个造句来说啊，一般般。
1: 怎么？
0: 就老话怎么讲？叫差那么一奶奶。
1: 这一奶奶都是老话了。
0: 对了、
1: 啊，
0: 哎，这个来说
1: 差哪儿了？
0: 差字儿太多了。
1: 我这字儿多。
0: 对，
1: 你来个字儿少的，我听听。
0: 听着啊，咱这个造句啊，
1: 嗯，
0: 哎呀，这东西。二两俩，
1: 哎，还真是啊！
0: 嗨，这东西俩、啊、二两，
1: 哦，这倒装也行。
0: 你看、
1: 哦、
0: 这东西，
1: 啊、
0: 你俩两二不叫话，
1: 这就是那个东西。
0: 我只告诉你，这都很简单。
1: 简单是简单，但是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0: 什么叫必不可少？
1: 必须得有啊！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我生活当中只有必不可少是大米饭。嘎巴菜、煎饼果子，
1: 你把大米饭泡嘎巴菜里边，就煎饼果子吃。
0: 我就喜欢主食，你管着吗？
1: 不是，这我不
0: 管。主食天王，
1: 你这是游轮这货主，你这是。
0: 对，我就主爱这个。
1: 我跟你说，咱别抬杠。
0: 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今儿在这儿，咱还真测试一回。
0: 测试什么呀？
1: 哎，限你在两分钟之内，只要不说出二两俩任意一个字儿，我就给你200块钱。
0: 是你说的，
1: 对，
0: 我今儿一会儿让你倾家荡产。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什么？
1: 如果你说出来了
0: 啊，
1: 你给我们每位200块钱，
0: 好不好？
1: 咱看谁倾家荡产啊！
0: 哎，等会儿我
1: 测一下，人不少。
0: 等会儿那个刚才对词儿没有这句，
1: 哪有词儿的？
0: 哎呦，真好！你那意思，如果我没说出来，你给我200块钱。
1: 嗯，
0: 我要说出来了，我拿你200块钱。
1: 那我直接给你400不就完了吗？
0: 啊，那我给大伙发红包。
1: 你给发什么红包啊？
0: 怎么了？
1: 两分钟之内你没说出来，我给你说出来了，给我们
0: 没关系，可以
1: 开始了。
0: 开始，现在来。
1: 哎，我刚才说几分钟了？
0: 2分钟，
1: 输了，来吧。各位，这200太简单了啊！
0: 不算
1: 啊！来，导演统计一下多少人
0: ？Stop！
1: 门口那看门大爷得算上。
0: 停！
1: 还有快递小哥，
0: 你给我停来。Look me,
1: look 你，我还不搂搂你呢，我。
0: Listen to me, 好不好
1: ？Listen to me。
0: 等会儿啊，没开始我没注意，知道吗？
1: 哦，没注意。
0: 对，
1: 那你要注着意呢。
0: 错不了。
1: 那正式开始了。
0: Begin,
1: begin， 你还不如说 action 呢。Begin，
0: 这就开始。
1: 这英语说的都这么二，你看看。
0: 来，
1: 正式开始了啊。嗯，老板，罗儿
0: 啊，
1: 我觉得这2分钟时间太短了。
0: 怎么了？
1: 咱们10分钟吧。
0: 不行不行，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耗，咱们就按你说的，刚才说那就刚才说那个，哎，3分钟1里，
1: 太恶心了。刚才那大嘴张的您没看见，我都看见嘎巴菜的香菜了。您说，
0: 刚才我吃的是天津包子。
1: 天津包子，
0: 哎，
1: 好嘛，赠根儿，你可讲。行，那咱们说段相声吧。
0: 来，可以啊，相声好。
1: 今天这段相声的表演呢，是我们、
0: 啊、给您表演。
1: 咱们是几个人呢？
0: 咱们是一对儿。
1: 一对儿就是
0: 一双，
1: 一双就是
0: 我和你，
1: 我和你加一块儿就是
0: 人。
1: 多新鲜呢，我们俩可不是人吗？
0: 对，就是人啊。
1: 啊，好 好,
0: 好人。
1: 哎，好、
0: 嗯、
1: 哎，我还看啊，今天台底下确实观众不少啊，而且我目测了一下、啊、情侣居多。
0: 对、哎、
1: 你说这个情侣是几个人呢？
0: 情侣4个人。
1: 情侣，兄弟，情侣怎么4个人呢？
0: 人一块儿来，结伴而来，那不行吗？
1: 啊，情侣结伴而来。
0: 对啊，
1: 4个人
0: 啊。
1: 那4个人情侣是几对呢？
0: 那不3对吗？
1: 你识数吗？4个人怎么3对啊？
0: 你看看那仨女的追一个男的，都给他包围起来了。
1: 我天哪，还有这事儿呢？
0: 对，你说那男的长得太帅了，哇，就跟张鹤伦一样。
1: 怎么了？要点脸好不好？
0: 脸算什么？
1: 好家伙的，行行行，哎，我记着好像你跟你媳妇儿结婚也好长时间了。
0: 哎，这个没错。
1: 是吧？
0: 我们就是上一个兔年结的婚。
1: 哦，上一个兔年。
0: 对。
1: 哦，那到这个兔年已经是多少年了呢？
0: 正好一个轮回。
1: 那一个轮回是多少年呢？
0: 是 一打年，
1: 嘿，哦，十二不说十二，说一打。
0: 对，我们喝酒都这么说。
1: 哎，好好，
0: 给我来一打年。
1: 哎，这个别人看见你跟你媳妇儿都说你们是
0: 夫妻，
1: 那夫妻又叫
0: 情侣，
1: 情侣又叫
0: 一家子，
1: 一家子又叫
0: 连理枝，
1: 那又叫
0: 比翼鸟。
1: 哦，真是不容易啊。哎，咱师傅有几个孩子呀？
0: 仨
1: 啊。
0: 不到，不到。
1: 好好说，几个？
0: 一个，后来又生了一个。
1: 那就是
0: 意外。
1: 别胡说啊，
0: 意外你不知道，意外本来没想，嗨，怎么
1: 可以了，可以了，这点不要加戏了。当心咱们的性命，我跟你说。
0: 好吧，
1: 哦，
0: 这段这行行，
1: 好好好好，
0: 他不爱听拉倒。
1: 行，郭麒麟呢是排在老大。
0: 对了，
1: 那郭汾阳他就是
0: 老小，
1: 老小也是
0: 老莫，
1: 老莫就叫
0: 老妖，
1: 老妖又是
0: 老疙瘩。
1: 哎呦呵，那又叫
0: 你爹。
1: 别鼓掌了，不是哪儿啊，就抄我这么一包袱、啊、
0: 不是人家他有英文吗？
1: 英文什么？
0: 英文不都那个呆的呆的吗？
1: 咱师傅有病啊。给自己儿子起英文人叫 daddy。
0: 不是，我就
1: 天天别人叫他爸爸。
0: 有没有一个叫什么那个那
1: 人家英文名叫 Andy？
0: 对，俺爹俺爹的嘛。俺爹俺爹
1: 安迪
0: 安迪安迪，
1: 你说我该不该答应这点？
0: 别答应了，师傅也不会太高兴。
1: 别讨厌了，
0: 对不对？那个叫安迪
1: 安迪，
0: 对不对？英文名嘛。
1: 啊，好好好好。哎，郭汾阳哪年出生的？
0: 八年前生的。
1: 不是，是八年前。
0: 对，就是八年前，就八年前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了半边天，在北京昌平的那个医院，就听师娘一声喊：“嘿，郭汾阳降生在人世间。”师父当时笑开了颜，大儿子足有八斤半。郭麒麟当时黑了脸，从此财产少一半，嘿，少一半。
1: 这节目是咱俩的最后一个作品。
0: 别别、啊、
1: 打到了咔，咱俩就分开了。
0: 导演这段掐了别播。
1: 你说他这都不能播，我就问你他是哪年出生的？
0: 八年前，我说一遍了。
1: 八年前是哪年？
0: 甲午马年。
1: 可以呀、啊、兄弟，甲午马年你都能算得出来。
0: 哎呦，德云社接班人你不得做点功课
1: 啊。是是是，甲午马，甲午马年1954年啊。
0: 对，郭汾阳出生跟他爷爷同岁。
1: 别胡说八道了，那有孙子跟爷爷同一年的吗？
0: 你还知道啊？
1: 啊，
0: 郭汾阳刚八岁、
1: 啊。是啊，
0: 那能是一九几几年出生的吗？
1: 那是，
0: 他是，你说的对呀、啊。
1: 我说什么了？我
0: 就是一九几几年生的。
1: 啊、行行行，咱们
0: 小人老脸，
1: 好好好。还挺成熟。这老脸老60年了。
0: 对，老。
1: 好好好。哎，我们都知道啊，这轮儿比较爱喝酒
0: 啊。那是了，
1: 现在还喝吗？
0: 好、啊、很喝呀。
1: 喝，
0: 现在已经把5队4队都干倒了。
1: 7队是2年前的事儿是吧？
0: 这个字我不能说。
1: 哎，喝白的吗？
0: 喝
1: 白的。喝几两啊？
0: 半斤起。
1: 哦，那酒量还不错哈。啤酒喝吗？
0: 喝。
1: 啤酒没事，整两瓶。
0: 一箱。
1: 一箱是24瓶？
0: 不是，一集装箱。
1: 兄弟你直接说喝一车酒就完了。
0: 对，我愿意。喝不了我这个洗头。
1: 洗头干什么呀？这个
0: 能长头发。
1: 没听说过。不过
0: 这有好处。
1: 我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不喝啤酒才没头发的，你知道。好好好，啊，不过确实啊，话说回来了，这个酒啊要适可而止，逢年过节咱们小酌一下。
0: 你快点到点了，知道吗？你看看，看看，
1: 你这有表吗？你就让我看呐。
0: 哎，我表呢？我表呢？
1: 我戒指呢？哦，
0: 好老的包袱。
1: 少说得十年前了。哎，我就这么跟你说，酒确实不能多喝。我说你喝酒喝多了一不舒服，你说你到时候脑溢血、脑中风、脑偏瘫，然后植物人。
0: 你脑溢血、脑中风、脑偏，你脑没毛。干嘛呀？这是大过年的。
1: 是，我这不是给你打个比方吗？
0: 那不说的好的呢？
1: 哥俩不见外，对不对？就好比说，你说喝酒喝完了以后，你出去风一吹着，你不舒服了，这时候你不能动了，对吧？
0: 我
1: 然后你
0: 我被暂停了。
1: 不是被暂停了，就是说你不能动换，移动不了。说话呀！
0: 我被暂停了。
1: 播放。
0: 嘿，好了。
1: 不要加戏了，老师。
0: 我觉得好欢乐。
1: 是个戏精，就是。我就跟你说呀，就是我可随机播放了啊。
0: 行，
1: 我就跟你说呀，就是说你就不能动换了，不能移动了，然后你这时候你就求救，所以你就得打
0: 110。报警，这酒有问题，抓他！
1: 兄弟，你先考虑。

0: 就 double 一百
1: ，double 一百是几百？
0: 摊桌的一百，
1: 那是几百啊？
0: 铺摊桌的
1: 那几多少几？
0: 就给我买房的钱，
1: 买房？
0: 对，
1: 200块钱买房，
0: 我交首付，你管着吗？快点，赶紧给钱！
1: 好，行，给钱，
0: 快点。
1: 我没带钱，
0: 没带钱，你这跟我叭叭的聊天呢？赶紧给钱！
1: 我是没带现金，
0: 没带现金，没带微信转账啊？
1: 手机丢了。
0: 哎呦喂，一个字，缺，
1: 也不知道都缺哪儿去了。哎呀，我
0: 你快点给钱。
1: 不是我呀，是我手机丢了，但是没关系呀，我让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家人们给你去。
0: 哪儿的亲戚？
1: 还哪儿呢？这眼巴前都是
0: 哪儿？
1: 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各位怎么样？加张鹤伦微信200块钱，多便宜的事儿啊！大过年的，有没有乐意的？你听听。
0: 但是呢，我不加陌生人微信。
1: 不是、你这儿不加人微信，你就没有钱。
0: 什么叫没有钱啊？那手机可以面对面转账，不用加微信。
1: 面对面怎么转账？
0: 面对面，你扫我二维码。
1: 扫什么？
0: 扫二维、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2: 我给你唱啊！
11: 给我唱唱。
12: 我给你唱，我不唱。
11: 怎么了？
12: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1: 什么意思？
12: 单点单花钱啊？
11: 多少钱？
12: 2000。
11: 多少？
12: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1: 对，
12: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1: 怎么了？
12: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1: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2: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2: 你听不听？
11: 行，我听了。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2: 我听了。
11: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2: 嘿，好，等着。好，
11: 不较劲吗？
12: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1: 这有什么呀？这个
12: 怎么样，各位？
11: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3: 我问你先干嘛？
11: 什么干嘛？我
13: 你是唱歌吗？
11: 当然了。
13: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1: 我这是葫芦丝啊。
13: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1: 琵琶呀。
13: 行，
11: 你先别着急。
13: 不是，
11: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3: 怎么了？
1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3: 啊，
11: 但是我有一条件。
13: 什么条件？
1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3: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1: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3: 啊。这什么意思？
1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3: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来。说
13: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1: 开始吧，
13: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1: 唱吧，
13: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你来，
1: 你怎么样？
0: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1: 哪三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爷，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你听这个，嘿。
2: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啊、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哟，就那骚劲，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1: 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

0: 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1: 你点什么？哎，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1: 行
0: 好吧？
1: 哎，
0: 铁观音。
1: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1: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哎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0: 哎，好。好嗯。
1: 我先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1: 啊。啊，明白了，我找找，
0: 就那个那个、
1: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1: 早就应该这么唱，
0: 我带着你唱，
1: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怎么了？
4: 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0: 你过来，
1: 您来了。
2: 韩将军，将军呐、啊，你千百年，万百年，连你我一见而故，
3: 是
2: 三生有。桃花绿，将啊我点
0: 起。
4: 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1: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
1: 对对
4: 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4: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4: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4: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4: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4: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哦，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1: 怎么了？
4: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4: 啊，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1: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4: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4: 哪一段
1: 啊？
4: 打金枝，
1: 打金枝，
4: 你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4: 这一件马。

0: 滴滴，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0: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啊，啊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2: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2: 你这不对。
0: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2: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
2: 干嘛？
0: 干嘛去？
2: 干嘛去？啊，
0: 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1: 犯得着吗？你
2: 这可不是，
0: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2: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2: 啊、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2: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怎么样？
2: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2: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2: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0: 那个
2: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2: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2: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2: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哟，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2: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3: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3: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3: 真是
1: 干嘛哭？没哭
3: 啊？
1: 没哭？
3: 没哭吗？
1: 当然是。
3: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一擦，哎，
3: 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3: 哎，
1: 不，
3: 哎，怎么
1: 谁干？
3: 谁说没哭？
1: 啊，
3: 后劲儿大呀！
1: 啊，
3: 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吗？
1: 我认什么输啊？
3: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3: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3: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8: 说来听听。
9: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8: 嗯，
9: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9: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8: 嗯，
9: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8: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9: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8: 说什么？
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8: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8: 好家伙，海了去了，
9: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8: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9: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8: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9: 人家 AI 说了啊， 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8: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9: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8: 共享美丽
9: 好生活，好生活。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

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有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呢，说到隋朝政治家长孙晟守护长城，安定边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部光辉的颂歌。这回的故事啊，咱们讲到了唐朝，故事的主角呢，正是神一般的存在啊，狄仁杰。他如何在边关之地保家卫国，如何在长城脚下留下诗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一说起狄仁杰这个名字，人们马上就会想起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个英明神武的形象，就会想起戏剧舞台上高亢激昂的唱腔。历代艺术家们演绎出无数个艺术化的狄仁杰，使得这位大唐名臣成为传奇中的传奇。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位狄仁杰啊，他字怀英，出生在唐朝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在武则天九世元年，公元的700年病逝。他的故乡是并州太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太原。这位传说当中的探案高手、政坛明星，他经历过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朝，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曾经做过宰相。不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哪个岗位，他是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朝野上下对他都是心服口服，还送他一个唐诗砥柱的光荣称号。更难得的是，狄仁杰不仅在中国有鼎鼎大名，他在欧洲啊也是大名鼎鼎。要说这还是荷兰汉学家高洛佩他的功劳。这位来自欧洲的中国通，他以狄仁杰为原型，编写了一部《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我们中国呢也把它翻译成叫《大唐狄公案》。这本带着东方色彩的侦探小说在欧洲拥有很高的人气，狄仁杰的知名度甚至可以跟福尔摩斯品上一把。
7: 狄仁杰不止断案如神这一面，关于他的传说呢也不只是侦破奇案这一段。当公堂之上的铁面神探化身长城脚下的勇猛将领，他又将演绎怎样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呢？
8: 公元690年，武则天当了女皇，掌管了天下，她就把这唐朝改成了武周王朝，改元天寿，女人当皇帝，那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这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契丹瞅准了机会，就发兵南下进攻长城。在如今秦皇岛、卢龙、昌黎之间的西峡石、黄帐谷、 打败了五州的军队。五州大将曹仁师逃出了一条命来，而大将张玄玉、马仁杰等人就成了契丹的俘虏。洋洋得意的契丹军队在向南边开拔，直接威胁到了河北这一带。这一年的九月，武则天下令啊，在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建立五旗兵团，随时准备跟契丹的骑兵斗上一场。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契丹的可汗李进忠死了，他的部将孙万荣带领已经打到长城以南的契丹军队继续南下，烧杀掠夺，一直攻占了冀州，杀了冀州刺史和城中的官吏百姓几千人，再发兵向北去攻打瀛州，也就是现在的沧州市河间县。契丹挑起的事端震惊了河北，也震惊了朝廷，震惊了皇位上的武则天。他是千挑万选，就派狄仁杰到河北出任魏州刺史，盼着他能把一片野火压制下去，把这一方土地安定下来。却说这狄仁杰啊，赶到河北上了任，头一件事他不是点兵，也不是布阵，而是让老百姓回到庄稼地里去干活。他跟大伙说，如果有契丹骑兵前来骚扰，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安心操持地里的事情就行了。这个消息传到了契丹的主帅孙万荣那里，他就想着这狄仁杰他一定是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所以他就没敢闹什么动静，魏州呢也就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兵荒马乱。这狄仁杰以他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谋略，吓退了契丹的军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所以魏州的官民呢、为了纪念狄仁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德，就在申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98年，为他建造了生祠，还给他竖起了一通大周狄良公祠堂之碑。狄仁杰在魏州留下了千古美名，还在这里留下了一种美酒。如今河北大名就有一种叫滴溜的好酒，相传啊，这就是狄仁杰在魏州任上指导老百姓制作的传统佳酿。为了纪念狄仁杰这位关注民生的父母官，当地人就把这酒命名为狄溜，指的就是狄仁杰留下的酿造手艺。后来的日子里，这名字呢就根据谐音改作了滴溜。魏州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武则天啊又给狄仁杰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7: 能文能武，神探转型如何威震八方？有勇有谋，大将出马如何战胜疆场？
8: 狄仁杰就转任幽州都督，北上长城。在申公元年，公元的697年的春天里，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等人领了皇命，带兵17万，跟契丹的孙万荣决战在长城一线的东夏石谷。王孝仁一马当先，担任前锋，结果在这绝壁悬崖遭到了敌人主力的突袭。王孝杰呢，坠下悬崖，一身殉国。他手下的将士是死的死，亡的亡，损失的没剩下几个。当年镇守长城内的渔阳之地的大将，那是武则天的侄子，叫吴攸翼。王孝杰阵亡的消息吓得他是不敢前进，任凭着契丹军队进了幽州，由着性子是肆意妄为。好在长城边上还有狄仁杰在，他一边指挥军队阻截敌人，一边联络北方突厥的可汗联手来围歼契丹。这狄仁杰的点子果然奏效，突厥发兵攻陷了契丹的新城，俘虏了契丹主孙万荣的家属。这一下可把这孙万荣吓得够呛，他的大营里人心惶惶，他手下的将士们相互残杀。一场大乱之后，孙万荣被砍下了脑袋，契丹人的部落就投降了突厥。狄仁杰和突厥部队联袂上演的沙城大战以胜利收官，这突厥可汗呢就被武则天册立为大单于，立功为报国可汗。狄仁杰也凭着这件大功 被封为栾台侍郎，同平章事，就是拜为宰相了。在狄仁杰看来，打赢这一时一地的战争啊，算不了什么大功劳，为了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那才是目标。他分析了多民族关系的历史，主张采取民族和解的政策，借力打力，利用契丹和突厥的矛盾来解决边境的纠纷。这道理好懂，具体落实下去又该怎么办呢？这狄仁杰提出立那个阿什纳胡色罗威可汗，委托他来管理四镇，固守安东。这么一来，一方面可以省下本国军队的费用，另一方面能够保证长城一带的安宁，那真算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另外，狄仁杰还主张命令长城线上的士兵加强守备，积聚粮草，以逸待劳。有了钢铁一般的长城防线，北边的游牧民族再也不敢前来骚扰。狄仁杰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强化防御战略，那很得圣心。武则天对这位老臣是越加器重，就把他任命为宰相兼河北道安抚使，请他在河北地区的民生事业上来施展他的才智。这一年的10月，狄仁杰深入长城沿线各个地方，为的就是寻找抗击契丹的民间英雄。在这一路上啊，狄仁杰发现定州的北平，也就是现在河北顺平，还有义丰，如今的河北安国，这两处的百姓最讲忠义，所以他就特地奏请武则天给予表彰。于是武则天就下了一道诏令，把北平改名为勋忠县，义丰县改名为历节县，还为抗击外敌固守城池的那些个官吏百姓们减免了一年的税赋。狄仁杰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守护和平不单是靠一道长城，更重要的是天下人心。很多征战河北的少数民族的将领都是由狄仁杰推荐给武则天。对于投降武周的契丹的将领啊，他主张要赦免死罪，封官受爵。这其中有一名叫李凯固的契丹大将，就是这么着加入了武周的军队，领兵北上。他在沙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要说这武则天，他也是个明白人，在李凯固凯旋回归的庆功宴上，这女皇特地举起了酒杯，大赞狄仁杰的功劳。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还有人对他做出了这么的评价，说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就是说这些有本事的人都是狄仁杰推荐的。
7: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8: 在胜利元年，就是公元698年，这是狄仁杰力挽唐朝乾坤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已经68岁高龄的他，以高度的智慧完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那就是请求武则天把太子之位传给李显。这件看似顺理成章的事情做起来却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当时武则天呢，已经是个75岁的老太太了，在她的风烛残年之中，他们老武家的后人武承嗣、武三思个个都盯着这太子的宝座。武则天宠信的上官婉儿更是极力要跟自己有点暧昧关系的武三思推上那个人人眼馋的太子之位。
7: 这么看来呀，桓正与李氏的事情着实有点棘手，想把这个事儿办成了，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智慧，还要配合上天时地利和人和。狄仁杰耐心的等，默默的盼，终于得来这么一个机会，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8: 那年的6月，武则天呢安排了一件喜事，就是让她的侄孙淮阳王吴彦秀前往突厥，要把突厥可汗的女儿娶回来做王妃。 武则天打算好了，用和亲这一招跟土厥搞好关系。可他压根没有想到啊，这武彦秀这一去，迎头就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土厥可汗说了，你们武家是什么东西？我只认大唐的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武周的王爷。我的女儿要嫁也得嫁给大唐李氏的王爷，岂能嫁给你们武家这些败类。土厥可汗话说得够狠，事儿办得够绝，他不但没把闺女嫁给这武彦秀，还把这姓武的小子给拘起来，扬言要用武力帮着李氏恢复大唐王朝。土厥的军队就此就发兵长城，攻克了山西省朔州东北马邑的平地军，打败了河北省怀来县的清义军，又接连踏平了贵州，也就是现代北京市安庆这一带，还有潭州，在北京的密云。这土厥可汗率领他的军队一路就打到了定州，杀了定州刺史孙亚高，祸害了几千条人命。武周的军队像纸糊的一样顶不上事儿，武则天派到前线的使臣也有不少的软骨头，其中这位尚书叫颜之威，他就投降了土厥，被这土厥封为南可汗。颜之威乐呵呵的就领了官衔，带着土厥的士兵就到赵州来招降，他还领头拍手唱起了为土厥可汗歌功颂德的万岁乐这样的歌。赵州城上的守将陈令英实在看不惯这位颜之威的嘴脸，就在长城上大喝一声，你小子可是大周的尚书，如此无知无耻，难道不觉得丢脸吗？武周王朝的丢人事儿可并不是这一宗啊，不知廉耻的卖国贼不止这颜之威一个。后来这赵州长史唐般若他也投降到了土厥的麾下，赵州刺史高睿和他的妻子秦氏那是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这赵州城终于就沦陷到了土厥的手中。武则天自然不能干等着这土厥打到眼前，他就派他的侄子武冲圭领兵30万去对抗土厥。这话说的是挺大，可是事情办起来没那么气派。武冲圭招募兵士上前线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愣是没有招满1000人。狄仁杰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来到了武则天的面前，劝他要顺应民心所向，要还政给庐陵王李显。狄仁杰看武则天迟迟没有表态，他知道这位女皇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狄仁杰又见了一眼，说立了儿子你就能在千秋万岁之后列位太庙，如果你立了你的侄子，恐怕太庙里就没有你的位置。狄仁杰一句能顶10000句，终于让武则天下了决心，把自己的儿子李显迎回了皇宫，立为太子，并任命李显作为河北道元帅讨伐突厥，而实际上领兵出征的则是这个副帅狄仁杰。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老百姓都知道太子李显要亲率出征，就都争着抢着报名参军，很快呢就凑足了50000的兵力，人手齐了，战事也近了。

0: 狄仁杰作为河北道副元帅带兵上阵，武则天亲自为他送行。狄仁杰这回出征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兵出边关，一代猛将如何保家卫国？名垂千年，一介忠臣如何流芳万世？
0: 话说呢，突厥可汗一听说狄仁杰带兵出征，立马闻风丧胆，就把他的军队撤回了北边。好些个镇守边关的大将虽然手握重兵，却都不敢追杀过去，只有狄仁杰领着10万人马追向北方。这突厥可汗是一路逃跑，一直溜出了长城，逃到了大漠以北。狄仁杰圆满完成任务，被武则天改任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专职安抚河北的官民。面对饱受战乱的河北，狄仁杰采取了4条对策。他把这一系列的想法上书给了武则天，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许可。这4条安定河北的主意那又是什么呢？头一条就是赦免当地受过突厥威逼的无辜百姓，让他们放心回家，安心务农。这第二条呢，运送粮食救济定州、赵州和长城一线的涿州、幽州的百姓，让他们得吃饱肚子。第三条就是修缮从东都洛阳到长城沿途的驿道，方便军队北上南下。再有就是严明军纪，严禁军队侵扰百姓，违者立斩不饶。这一系列政策一经出台，河北一带就恢复了安定。可是上了岁数的狄仁杰却为了国家耗尽了最后一点光和热，一回到京城就病倒在了床上。卧病在家的狄仁杰依然惦记着国家的危难，他呀上书给武则天，建议在长城沿线设置骑兵，准备抗击突厥的南下。到了90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00年，狄仁杰离开了人间，百姓们都为他落泪，朝廷也为他伤痛。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狄仁杰百年之后受赠文昌右丞，谥号文惠。唐中宗继位之后又为他追赠为司空，后来的唐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忠臣已死，英明长存。在武则天的心中，狄仁杰堪称栋梁的国老。在老百姓的眼里，狄公在，长城宁；狄公去，边境危。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这一对君臣开启了盛唐清明之风，而晚年的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为武周王朝带来了一股正气。正因为狄仁杰的清醒，大唐王朝避免了西汉吕氏叛逆的悲剧，也正因为狄仁杰的清正，武周王朝与大唐中兴实现了和平的国度。这正是武周名相狄仁杰，抗击契丹刘明杰，力挽狂澜复大唐，安定长城功不灭。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

0: 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

0: 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中国人对月亮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古代，文人们会在月光下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佳句。每逢中秋佳节，全家人会坐在一起赏月，孩子们听着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神话故事，幻想着飞到月亮上的广寒宫去看一看。2013年12月14日。月球迎来了新客人，嫦娥三号，来自中国的月球探测器。至此，嫦娥奔月已经从幻想变成了现实。那么，中国航天人是如何实现与月亮零距离接触的呢？这一切的开端又为什么与一块石头有关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6: 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块由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岩石样本。
7: 当时做天体岩石研究的人员还很少，很快呢，这块石头就被送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手上。他叫欧阳自远，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陨石的科学家。欧阳自远呢，小心翼翼地将这块珍贵的石头切成两半，只用半块来进行研究。这块小小的石头似乎是一份来自月球的邀请函。然而，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想要奔赴月球的邀约，还需要积蓄力量。
6: 1961年4月12号，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了人类首次太空飞行，第一次在外太空掀起了月球的神秘面纱。8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踏上月球。
7: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他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这一步却消耗了美国256亿美元。早在1970年，美国正在火热进行各种航天计划的时候，一位赞比亚的修女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们怎么能够舍得花费数亿美元在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宇宙里呢？很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给这位修女回了一封信。在回信当中呢，还附带着这张 名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八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在信中这样写道：这张照片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可以说，太空探索给人类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这张照片公布之后，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球对于人类来说有多么的宝贵。
6: 不仅如此，航天事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实际的效益。投资高达256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使美国引领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长达20年之久。还有科学家曾经计算，在阿波罗计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4到5美元的产出。
7: 其实航天科技早就进入了千家万户，现在流行的气垫式运动鞋就来自于阿波罗计划当中宇航服的制作技术。为登月开发的计算机图像增强技术现在用在医院的核磁共振图像处理，宇航员穿着的空调服如今穿在了消防队员的身上，甚至连尿不湿啊都是来源于航天技术。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当中派生出来的大约有3000多种应用技术成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6: 随着中国航天实力的进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利用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这个提议最后因无法产生实际效益而被否决了。如果没有回报，探月工程只能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科技游戏。这让科研人员明白，中国人探月需要合理的规划和一个充足的理由。1993年，欧阳自远参与撰写的《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出炉。这份经过长时间调查论证的报告提出，中国开展探月不仅必要，而且将带动多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7: 2000年11月22日，中国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了成为空间大国的计划，明确地提出了要发展空间科学，开展深空探测，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中国人对于月球数千年的幻想终于将要变成现实了。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这是一条需要资金铺设的道路，这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道路。中国人的嫦娥只能靠自己白手打造。经过10年研讨，3年打造，嫦娥奔月的故事怎样变成了现实？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7: 就在2000年，中国终于决定开始月球探测的工作。欧阳自远被任命为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然而，万事开头难。此时的欧阳自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摆在首位的，就是经费问题。
6: 根据欧阳自远的介绍，当时探月工程的费用满打满算，大约是14亿人民币。这和美国阿波罗计划的256亿美元投入形成了天壤之别。14亿人民币，当时只够在北京修2公里地铁。然而，科学家们却要靠这些资金完成一次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远行。中国的探月工程到底该如何继续呢？
7: 既然资金紧张， 那么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为了探讨出台合理的方案，欧阳思源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而栾恩杰给中国的探月工程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6: 根据实际国情，栾恩杰将中国的探月工程拆分为绕、落、回三个部分，第一步先完成绕月探测，第二步进行落月探测，第三步为采样返回。在栾恩杰的规划下，中国

0: 的专家孙家栋。孙家栋呢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负责人，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又会想出什么样的法子呢？
1: 为了实现首战成功，孙家栋想尽了一切办法。发射探月卫星的火箭选用了成熟稳定的长征三号架，奔月的轨道孙家栋选了一条最安全但是有点绕的路。
0: 从1993年中国科学家们首次提出探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始，经过了长达10年的论证和规划，2004年1月，我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这一年已经64岁的栾恩杰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总指挥，10年75岁的孙家栋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而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也已经69岁了。他们三位啊，年龄加起来有208岁。就是这样的三位老人将带领中国人奔赴月球的遥远。
1: 对于所有曾开展过月球探测的国家来说，成功恐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从1958年到2006年10月，全世界进行的月球探测活动共计122次，成功率不到50%。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航天却始终是最具风险性的行业之一。成功和失败就像硬币的两面，差距只有1毫米，而中国的探月工程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0: 对于中国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让卫星准确地进入月球的引力场。这就像我们啊开车一样，如果方向控制不好，有可能直接就和这个月球撞上了，刹车没踩对时机，有可能就飞过了月球，直接进入到茫茫的宇宙，啊，再也回不来了。只有不偏不倚，时间刚刚好，才能够成功的绕着月球转起来。孙家栋和刚刚组建起来的科研团队如何攻克这些难关呢？
1: 整整3年的时间，三位老人带着数万名科研人员，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攻克了10几项技术，自主研制出了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航天史上，仅用3年就拿出卫星，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卫星，确实十分少见。
0: 由于嫦娥一号卫星要飞向月球，因此它对火箭的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评估，当时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适合发射大推力的火箭。经过3年的准备，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就要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现代版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要在这里上演了。
1: 2007年10月24号，欧阳自远、栾恩杰和孙家栋早早就来到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现场守候。18点05分，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然而此时，栾恩杰、孙家栋和欧阳自远却显得十分的焦虑，因为完美的发射只是一个漂亮的开场，嫦娥一号如果不能够成功的绕月，那么这一切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1: 过去我们国家发射的地球卫星最远距离是7万多公里，而月球距离地球却有38万公里。为了能让嫦娥一号能够精准进入轨道，地面控制人员需要准确把握、精准控制，及时对嫦娥一号发出变轨指令。在经历了13天8次点火变轨后，11月5号，嫦娥一号终于完美实现绕月目标，三个老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旅途故事会，2007年11月26日，中国航天报罕见的用四个彩色大连板公布了嫦娥一号发回的第一幅月面图，中国也成了第一个绘制立体月球地图的国家。可就在人们欢欣雀跃的时候，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却在经历着生死考验，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1: 经过科学家们3年的努力，嫦娥一号终于的成功入轨，开始绕月飞行。然而成功入轨只是成功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考验。
2: 我们了解到的月球是一个荒芜死寂的世界，那里没有声音，没有磁场，重力很小，没有大气层，太阳辐射可以长驱直入，早晚温差高达300多度。嫦娥一号由近10万多个器件组成，科学家们必须要确保这些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正常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至少为1年。
1: 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在嫦娥一号工作的1年时间当中，将会遇到2次月食。月食发生的时候，地球会挡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失去了太阳光，月球将会有长达几个小时的黑暗期。依靠太阳能发电的嫦娥一号将面临着崩溃的可能。
2: 最终，嫦娥一号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设计寿命近1年的它绕月飞行了494天。这期间，它看遍了月球的每一个角落，制成了中国人第一张3维全月图，形成了第一份中国人自主的月球探测资料。2009年3月1号，按照原定计划，嫦娥一号以撞击月球的方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 嫦娥一号撞月后，许多科学家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们对嫦娥一号的真实程度不亚于对待自己的孩子。在欧阳自远的自传《9天揽月》当中，记录下了当时那一刻他的心情，他的每一次动作我都像听见他在诉说，我是嫦娥，我是嫦娥，我在听从您的命令，忠实地完成我的使命。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10秒，嫦娥一号准确地撞击在丰富海预定的撞击点上，腾起巨大的烟尘。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呼喊，永别了地球，永别了祖国亲人。
2: 嫦娥一号的成功只是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开始。2010年10月1号，嫦娥二号沿着科学家们设计的奔月快速路，将奔月时间缩短了7天。这次绕月为科学家们带回了更多的科研数据。美丽的嫦娥在浩瀚的太空中续写着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
1: 嫦娥二号绕月成功后，欧阳自远继续担任着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2013年，已经78岁高龄的欧阳自远盼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的第二步终于成功实现了。
2: 2013年12月2号，嫦娥三号飞上太空，和她的2个姐姐绕着月球飞不同，嫦娥三号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的体重比2个姐姐多了一半，上天容易落地难，最后2.88米的降落是自由落体。虽然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是3吨多的体重分担到4条腿上，冲击力依然不小。但嫦娥三号的骨骼，尤其是4条腿，应用。

0: 高科技合成金属和新研发的缓冲材料，让它上天落月都不在话下。
1: 这次嫦娥三号可不是孤身一人来到月球，它还携带了一个探测器，名叫玉兔。他们俩将一起并肩合作，为地球上的科学家们提供月球上的第一手资料，让科学家们可以感受到与月球的零距离接触。
0: 嫦娥三号着陆器释放出玉兔探测器后，他们就变成了非常称职的科学摄影师，他们将会把所看到的一切清楚拍下，并且实时将数据发回地球。
1: 这张照片呢，就是嫦娥三号着陆器为玉兔号探测器拍摄的照片。专家们可以通过轮子的痕迹推算月球大概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为以后的载人登月提供科学数据。而这张照片呢，是玉兔号探测器为着陆以后的着陆器拍摄的照片。
0: 嫦娥三号能够抗高温，能够抗严寒，能够在月球的恶劣环境中做好科学探测工作。
1: 2016年1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命名为广寒宫。中国的科学家们终于将流传数千年的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
0: 随着嫦娥三号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中国即将开展月球探测三期采样返回。
1: 中国航天人从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到神舟飞船的飞天，再到嫦娥奔月，迈过了世界航天科技史上最艰难、最孤独、最奋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漫漫雄关。他们伴随着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了繁荣昌盛，他们也必将伴随着共和国的崛起，屹立于世界太空科技竞争的潮头。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提起林徽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国第一女神的美丽与才华，但您别忘了，她可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林徽因与丈夫一代巨匠梁思成一生相爱相随，并且共同成就建筑事业的故事。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
2: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一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3: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

0: 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如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1920年的时候，林长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2: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3: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2: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艾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1: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2: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 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坐的是木轮马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3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
2: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1: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
2: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4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 林徽因卧床不起。
3: 那时候

0: 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0: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
1: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载冰说：“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1: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抄，还是不满意。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你不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

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哈，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哪还是主张是独生子女，于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谈于原来的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呢？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

0: 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写着相恋八年的信。
1: 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0: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山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绵，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山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山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山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山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2: 萧山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山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山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0: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山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山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山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2: 1972年7月，萧山高烧。

0: 不吃，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1: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2: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的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
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鲜花总要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3: 上一回说到啊，一代名臣狄仁杰保家卫国立功业。狄仁杰不仅是大唐王朝的一匹千里马，也是一名慧眼识英雄的伯乐。经他之手提拔了很多的是名臣名将，今天要出场的薛讷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驻守长城多年的骁勇战将又谱写了怎样的长城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提起这位薛讷，很多人啊都感到陌生，但是要说起他的父亲，那几乎是妇孺皆知。他就是东征高句丽的一代战神薛仁贵。老的英雄儿好汉，薛仁贵征服了高句丽，留下了赫赫战功，而这薛讷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他镇守长城，征服了突厥。他们父子啊，在华北、东北留下了辉煌的战绩。薛讷呢，字慎言，绛州万泉人，也就是山西万泉县那个地方的人。他最初只是一个守城门的小官，后来出任蓝田县令。作为名门之后，薛讷受到了父亲的言传身教，他为人刚正不阿。当时有一位姓倪的富商，重金贿赂了朝廷的重臣来俊臣，来俊臣呢，便让薛讷拨了数千担的官粮给这个富商。薛讷原本那就克己奉公，非常痛恨像来俊臣这一类的酷吏残害忠良的这个恶行，所以坚决不从，并且上书给来俊臣说，一仓的粮食原本是为了防备旱涝灾害而储备的，岂能拿着老百姓救命的粮食给一家富豪享受呢？由于薛讷的努力，所以这件事啊，直到来俊臣被捕下狱，他也没能办成。武则天当政的后期，这突厥可汗打着奉唐伐周的旗号，出动十万骑兵，跨过长城，进攻武周的北边，攻破了山西的代县、天津的蓟县、河北怀来等地，接着又进攻到了北京的密云、河北的涞源、定州、赵县等地，在河北道各个州那是大肆抢掠。
1: 面对外敌入侵，武则天是连忙调兵遣将，他呀委任狄仁杰为副元帅出兵抗敌。狄仁杰又向武则天举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充当自己的助手。能入狄仁杰和武则天眼的又是怎样的人才呢？
0: 这个人就是薛讷。在狄仁杰的举荐之下，薛讷呢被提升为摄左武卫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临行之前，薛讷对武则天说，突厥进攻就是给朝廷施加压力，希望陛下恢复大唐李氏皇权。如今陛下英明，让庐陵王李显为太子，率师出兵，但是朝野内外还是有所非议，恳请陛下一定要给庐陵王更大的权力，顺应民心，突厥自然也就能够臣服。武则天对薛讷的建议很是重视，所以就让太子李显和群臣在外廷朝见，以安定人心。突厥可汗得知狄仁杰和薛讷率领的援军赶到，就率军返回了大漠。不久啊，薛讷任右御林军卫将军，后来又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那幽州就是如今北京这一带。薛讷奉命驻守长城，防止突厥南犯。到了景云元年，李旦继位，历史上称为唐睿宗。唐睿宗继位以后，薛讷升任左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节度使，以加强边防。唐代的节度使这个名就是从薛讷开始。
1: 祸起萧墙，爱国将领遭遇陷害，因何故？用人不当，大唐军队一败涂地，为哪般？
0: 薛讷镇守幽州二十多年，带兵有方，没有主动发兵出塞。可是北部和东北的少数民族也都不敢进犯关内，幽州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原本以为太平日子可以继续下去，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当时呢，薛讷跟山东兖州刺史李进之间有一些小的摩擦，李进就在他的上级面前去打

0: 小报告，诋毁着薛讷。结果呢，薛讷的职位就被别人顶替了，谁呢？就是左御林将军孙权。这一年的三月初八，唐睿宗任命孙权为幽州大都督，又把薛讷封为并州长史，简叫左卫大将军，也就是调他到了山西太原。可是唐睿宗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这个孙权却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多年来跟随薛讷戍守长城的将士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原来啊，这个孙权就是一个草包，虽说嘴皮子功夫没得挑，能说会道，可是他不善用兵，却又急于建功立业，竟然好打西宫的吹牛说，哼哼，薛讷驻守长城边境多年，竟不敢出兵长城外，不能为国家收复瀛州城，耻辱啊！我一直在为国家着急，所以如今一定要趁着敌人这些年马匹大意的机会攻其不备，必然能够凯旋而归。这孙权说的瀛州治所在龙城，也就是如今辽宁省朝阳市，它是唐朝东北边防重镇，被契丹攻占以后，唐朝一直图谋要收复，以安定东北边陲。这孙权说干就干，这年的六月他就出兵去攻打西族，结果他的军队一出长城就被西族的军队盯上了，很快就进入了西族军队的包围圈，最终啊，他全军覆没。唐王朝用人不当，让数万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由此也助长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唐朝的蔑视，长城一线的边防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一年太子李隆基继位，是为唐玄宗，新皇帝刚刚登基，天下很不太平，东北的契丹和西族，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都虎视眈眈。于是唐玄宗开始巡视边疆，这次视察西起合龙，东到燕蓟，视察当中他还要选拔优秀的将帅。这一圈他视察下来，业绩出色的薛讷就入了唐玄宗的法眼，被任命为中军大总管，准备派他再次去戍守长城。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十月，唐玄宗到潼关的东北新丰军去视察，20万大军在骊山脚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旌旗连绵50余里。可是让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检阅让大唐王朝丢尽了脸面，大部分军队的军容不整，队形散乱，是稀稀拉拉，乱七八糟，只有左军节度薛讷和朔方道大总管谢绾二人所领导的兵马阵容威严，岿然不动。唐玄宗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于是派人去宣薛讷。可是薛讷治军严整，纪律严明，没有薛讷的命令，这些使者最终连阵营的大门都进不去。
2: 薛讷的表现啊，让唐玄宗非常满意，他对薛讷是大加赞赏啊，特意慰勉一番。不久又任命薛讷为合戎、大武等均州节度大使，管理山西、大同、代县北部的地区。就这样，薛讷再度就来到了长城上，原本要大展拳脚，没想到竟然栽了一个大跟头。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当时契丹、西族都依附于后突厥，威胁着唐朝边关地区的安全。这瀛州城啊，被契丹攻占以后，唐朝一直图谋想要收复。开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14年的正月， 寄之于渔阳的瀛州都督，他听人说了，说东北有些少数民族，这些部落呢很想归降唐朝，只是因为大唐不建瀛州城，无所依头，再加上当时土厥可汗侵扰，所以啊，不得已才暂时依附于土厥。如果大唐朝能够重建瀛州，这些北方少数民族都会相率归附。前几年孙权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污蔑薛讷无能，不敢收复瀛州。薛讷也早有耳闻，这心中气不过，就想要一雪前耻，就奏请皇帝要出兵契丹，收复这瀛州。这份奏章引起朝廷重臣的纷纷议论，当时的宰相姚崇就纷纷出来劝阻，说现在不是出兵的好时机。可是唐玄宗早就想要给契丹打仗，所以他力排众议，就任命薛讷为同紫薇黄门三品，率军进讨契丹。当时啊，唐玄宗下诏罢黜所有的员外官、士官还有检校官，并且规定以后这三中官除非是立下战功，或者是由皇帝降下特别的封敕，才能够特行录用，吏部和兵部一律不得助逆。但是这薛讷呢，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担任检校左卫大将军，可见这唐玄宗对于薛讷那是非常的器重。这一年的七月，薛讷和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克等人率兵六万取到潭州，也就是北军密云这一带，开始进攻契丹。却不料这一年正赶上粮食欠收，杜宾克看形势不好，就对薛讷说，如今可正是暑期，天气炎热，将士们穿着厚重的铠甲，又缺乏资粮，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如果这时候我们深入敌寇之境，恐怕难以取胜。杜宾克的这番分析本来是很有道理，可是薛讷却认为，这个时候是夏天，我们军队的马匹牲畜正好能赶上水草肥美的好时候，不浪费粮食储备也能够行军，这正是一举消灭敌人、振兴大唐国威的好时候。在薛讷的坚持之下，这大部队就继续前行。没想到当他们来到了现如今河北承德地区滦河的山谷当中，契丹的伏兵突然出击，前堵后截，并从山上向下攻击。这次薛讷可遭到了他从军以来第一次惨败，将士们十有八九战死或者被俘。薛讷与数十名骑兵奋力拼杀，冲出重围，这才幸免于难。从此这薛讷战无不胜的神话就被颠覆了，一下子还被契丹人嘲笑为薛婆。唐玄宗本来对这一仗抱有很大的希望，却不料一败涂地。唐玄宗觉得脸上无光，所以就归罪于薛讷的手下崔玄道、李思敬等人，把他们呢在幽州处死。薛讷侥幸逃过了死刑，却被削了官，贬为庶民。薛讷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头，从今往后他还有出头之日吗？
1: 卧薪尝胆，败军之将能否东山再起？所向披靡，骁勇之师如何成就传奇？
0: 这次战场失利让薛讷吸取了经验教训，痛定思痛，想要寻找新的机会再展雄风。终于这机会来了，这一年的八月啊，吐蕃十万大军进犯边境，攻打到了兰州和甘肃的渭源，夺得了大批的木马耳环。为了对付吐蕃呢，唐玄宗就重新启用了薛讷，让他以布衣之身代理左御林将军，出任陇右防卫使。到了十月，这土厥卷土重来，再次向甘肃的渭源发动进攻。唐玄宗准备御驾亲征，发兵十万，马匹四万，去迎击吐蕃。薛讷率领大军 进军到了五街驿，也就是今天甘肃省临洮县的东面，抗击着吐蕃的军队。当时吐蕃10万大军屯于五街南面的大来谷，唐朝的太傅少卿陇右群牧使王俊挑选了700名勇士，穿上吐蕃的战服，深夜向着吐蕃的军队发起偷袭，又在前锋部队之后无力处安放了很多的鼓角。先遣部队啊，接近吐蕃军营的时候大声的呼喊，后面的鼓角闻声齐鸣，吐蕃一位唐朝军队的主力已到，惊慌失措，自相残杀，死伤无几。这时候薛讷率领主力杀到，大败吐蕃的军队，吐蕃的首领向洮水逃窜，薛讷指挥唐军是紧追不舍，双方激战于长城堡，唐军再次大败了吐蕃的军队，斩首17000多人，截获了牛羊120万头。这一战唐朝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前后共杀吐蕃军队数万人，把吐蕃掠走的牛羊全部追回，这一仗使得薛讷的薛家军威名大振，薛讷就升为左羽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他的儿子薛畅也官拜朝散大夫。开元3年，唐玄宗封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通令赤水登军驻守凉州，也就是如今的甘肃乌威。不久唐玄宗又以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打败了突厥可汗的进攻，北方的5个部落纷纷的归向了唐朝。从此啊，唐朝北部的边境暂时解除了危机。不久这薛讷因为年老体衰回家养老，开元8年与世长辞，终年72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常卿，谥曰赵定。后世人们作出评价说，薛讷为将，沉勇寡言，临大敌而益壮，善于用兵，大有其父薛仁贵的风范，是开元年间重要的将领。这正是薛讷戍守长城上，安边为民美名扬，西北围歼吐蕃军，战功赫赫保边疆。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5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一个日本人穿着夜行衣出现在一家工厂的角落里，趁着夜色搬动一个大铁箱。对他监视已久的八路军果断采取抓捕行动，发现自己暴露之后，这名黑衣人仓皇逃走，而铁箱里装着的竟然是我国殷商时期的珍贵甲骨文。这么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会在一个日本人手里？它真正的主人是谁？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甲骨遗踪。
1: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2: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

0: 远东炸药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记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 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 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炸药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 终于有了动作。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 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的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它？中村景和逃走之后，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这张图是当时日本人制作的。在这张地图的下面右下方。 有一个奇怪的印章，山中商会。这个山中商会代表着什么呢？山中商会是上个世纪30年代横行在中国古董市场的一个日本商会。这个臭名昭著的商会，表面上是在收购中国的古董，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暗中勾结军方，甚至是特务机构搜刮中国的珍宝。而中村景和。 就是这个商会安插在工厂的一个特务，他们大费周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大铁箱子。那么，这个铁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当地干部群众决定，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子砸开。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
1: 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人的骨头。 而且，当专家拿起这一片片骨头仔细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0: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 究竟是从哪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1: 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夫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0: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3任翰林院署场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他推断，这就是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文字。这个发现让王懿荣欣喜若狂，他立刻分派家人到北京的各大药店，把有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00-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既然王懿荣收藏了这么多的甲骨文，那么出现在大连废旧工厂的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文，会不会就是王懿荣的收藏呢？
0: 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
1: 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不果，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勉强为生的地步，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
0: 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鄂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镇北京饥民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北京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鄂死后，他多年收集的甲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箱甲骨，会不会是刘鄂的收藏？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 铁云藏龟，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沃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印了刘沃收藏的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位老人叫刘敬亭，今年已经86岁了。当时他在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是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如今唯一。

0: 这方面的收藏专家。那么这个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难道大铁箱里的甲骨文真正的主人就是罗振玉吗？
1: 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祠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言堂；还有祠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罗振玉是晚清遗老，同时也是著名的农学家、考古学家，曾经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震撼。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理工厂？
2: 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
1: 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2: 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地把甲骨片献上，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玉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层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玉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带着家属逃到了日本京都。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且在王国维的协助下撰写了《殷墟书器考试》。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罗振玉用卖甲骨的钱出版的呢？我们这里有一段采访录音，说话的人就是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来听一下。
3: 为了印书，为了搞研究，那么这个费用没法出，那么呢他就把他带着一部分材料，包括一点铜器、甲骨啊，数量不是很多，他转给了这个日本人。
1: 看来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箱甲骨是不是罗振玉卖给日本人的说法还不大统一。不过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2: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

0: 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丁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1: 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厅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辑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罗红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的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1: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
0: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1: 当时的胶东行署各救会会长张修己，他迅速做出了批示。对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回忆的：我马上回信说要尽力保存好，不准丢失一片，秘密装船把它运回来。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3: 当时呢，这个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了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这个马车啊、小推车啊，
4: 我3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1: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争，坐立走。

0: 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是吗？
29: 安阳殷墟甲骨。

0: 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会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过来看一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

0: 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

0: 进来开门。嗯。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晴好天气，20到33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同样是大晴天，22到34度。
0: 石家庄雾转晴天，21到36度。
1: 哎呀，这个天气真的是一秒入夏的感觉哈。但是最近天气波动是比较频繁的，过两天呢还有一波降温到来，而且一早一晚的温差呢都是比较大的啊。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限行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我们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比如通勤啊、办事啊，还是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铮亮、王鹤野合作的这首《月亮照山川》。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近日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正式启幕了，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火山岩黝黑粗粒还有杜鹃花粉紫如烟撞色的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共赴一场花海之约。
0: 走进景区呢，不少游客换上了精致的汉服妆造，在花间拍照打卡，声乐演唱、古风舞蹈、乐器演奏轮番登场，与漫山杜鹃相映成趣。传统明月呢，自带山水意境，琵琶婉转的古韵与山林美景浑然相融，让人心情舒畅。
1: 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和前两届相比啊，今年的杜鹃花观赏季互动性更强，覆盖了单人、情侣、家庭等多元旅客的需求。当下呢，杜鹃花观赏季已经成为了枫林县激活文旅消费、推动产业融合的重要抓手。未来该县呢，也将不断的丰富产品供给，提供服务品质，让林都伊春森林里的佳城市名片愈发亮眼。
0: 接着我们来关注，进入夏季呢，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地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了，吸引了不少朋友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呢，当地也是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呢已经建成了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达到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呢，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了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了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潮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地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而眼下呢，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了盛花期，紫色的花海呢，不仅成为了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了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了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和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够赏花看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者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而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和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了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的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了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国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湖南分会场主题为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围绕文旅惠民、入境推介、文明安全、品质服务、宣传推广等重点，湖南省策划推出了1+5+N系列活动，也就是一场主体活动、5大系列活动、N项配套活动。
1: 本次主体活动呢，是519中国旅游日湖南分会场启动仪式。而本次仪式呢，并不是简单的启动活动，将会围绕惠民核心主题。现场呢，也是发布了湖南省519中国旅游日惠民措施清单、入境友好三湘邀约、入境旅游精品线路以及优惠政策，并联合文旅企业推出了旅游惠民年卡，还有消费券等等福利。
0: 启动仪式当天呢，湖南全省12+5A 级景区将同步设立联合直播分会场，通过跨屏互动、实时连线的形式，全景展示省内重点景区风貌，打造一城多站的云游湖南全新体验。
1: 系列活动之一的文旅惠民活动月将会推出多重福利，比如呢 A 级景区免票开放、星级饭店以及精品民宿限时秒杀、航空与用车专属优惠券包、演出加门票组合套票，还有演艺专属优惠券以及入境游专属折扣等一系列。

0: 的惠民优惠政策。
1: 青云系列活动呢，涵盖了入境旅游推介、品质服务提升、文明安全旅游宣传，还有湖南全省文旅宣传推广四大板块。其中入境旅游推介活动将持续深化入境服务便利化，打造高品质入境旅游产品体系。品质服务提升行动将助力湖南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文明安全旅游宣传活动将全面开展平安景区风险防控专项行动。湖南全省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将正式发布多条湖南精品旅游线路。
0: 此外呢，在4月23号到5月31号的活动月期间，湖南全省各州市将结合本地特色推出各类特色配套活动。其中呢，湘潭市依托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株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同步开展相当有味美食旅游推介，打造特色的美食市集，推出精品旅游考察线路。张家界呢，紧扣主会场国际化宣传定位，出台面向入境游客的国际旅游节优惠政策，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联动游玩体验。湘西州呢，以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凤凰古城、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等核心景区为依托，开展非遗记忆展演、民族歌舞驻场等演出特色文旅活动。

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越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越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高速路进京方向目前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还有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以及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大河桥都有比较明显的长距离拥堵，提示各位多加留意。
0: 除此以外呢，西二环蔡沪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的方向，北段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的方向，苏州桥到莲花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园博园桥到晋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6，继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小棠、张新成合作的这首现场版的第57次取消发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哎呀，最近的这个气温呢，真是翻着跟头上升啊！很多人还说，哎，我买的春装因为是预售，还没有到货呢，现在眼瞅着已经穿不上了，已经变成旧款了，
0: 开始已经穿。

0: 裙子了啊。
1: 对，然后男士昨天我跟圆圆还说，我说如果我要穿短裤来上班，是不是显得有点早了呢？他说其实还行啊，
0: 对，
1: 但现在一早一晚呢还是有点凉爽的啊，但是这个日子也不是很多了，虽然过几天呢可能还会降温，但是呢我们也在大踏步朝着夏天迈进。
0: 嗯，
1: 最近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忍不住了，家里面已经开空调了，
0: 嗯，
1: 比如我们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家里面已经开空调了哈，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早，一直在挺着，昨天下午在这个补觉的时候给我热了一身汗，你知道
0: 就睡着睡起来以后感觉脖子这边
1: 黏糊糊的，
0: 对，黏糊糊的。
1: 对，最近呢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呢，可能已经有的人开始选择开空调纳凉了啊。现在空调种类呢基本上分为几大种，一类就是我们熟知的壁挂式的空调，
0: 嗯，
1: 还有一类就是那个立式的空调
0: 啊，对，
1: 大家都属于分体的，就一个一个的，一个管一个屋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这种中央空调，就是一拖好几的，管屋里所有的，
0: 啊，管道的这种，嗯，
1: 对，最近呢也成都的一位李先生在开启了尘封一年的空调之后呢，竟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这个左肺白了近一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和各位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李先生吹了三天空调之后呢，出现了肌肉酸痛、头痛、发热和咳嗽等症状。起初啊，大家以为他感冒了，然后自行的服用了感冒药，但是呢，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了。家人见状，将他送到了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科。胸部 CT 显示啊，李先生的左肺已经大面积的出现了白色影像，几乎占据了一半的肺部。经过肺泡灌洗 NGS 检测呢，最终确认了罪魁祸首是嗜肺军团菌。那么这个军团菌是从哪来的呢？高危人群又有哪些呢？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您千万要注意了。军团菌是一种细菌，特别喜欢在水里和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嗜肺军团菌呢是其中的一种。夏季啊，炎热潮湿也是它们繁殖的绝佳时期。而且咱们常用到的空调、热水器、淋浴装置、管道等等，都可能成为它的繁殖之所。这种肺炎啊是很厉害的，病情发展快，死亡率也比较高。尤其是免疫力差的人是更容易中招的。它主要呢是通过空调、热水器等设备排出的水雾传播的，被人吸入之后呢，可能会引发呼吸道感染。初期的症状和感冒是非常相似的，免疫力低下人群呢要尤其警惕。军团菌侵入人体之后，大约十天左右发病，临床症状呢表示为发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非特异性呼吸道症状，以及头痛、肌痛、腹泻、恶心、呕吐、横纹肌溶解、急性肾功能损害等多种肺外表现，严重者可能导致休克甚至死亡。这里要注意啊，容易感染军团菌肺炎的高危人群啊，有免疫缺陷病群体、中老年人、慢性心肺肾病等基础病患者以及孕妇等，需要加强防护和监测。那么军团菌肺炎应该怎么预防呢？这些细节啊，我们要做好。目前是没有预防军团菌肺炎的疫苗的，但是呢，您可以做好以下几点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首先就是清洗空调，清洗前呢一定要拔掉空调插头，以防触电，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步骤。用湿抹布擦洗空调的外壳和裸露部分，抹布不要太湿，以免渗入空调内部腐蚀零件。取出过滤网，用清水清洗它的这个凹面，并且呢轻轻刷洗，洗净之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接下来呢就是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啊，您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呢要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10分钟，然后呢开启空调，并且控制风量以及制冷量，都将它们调至最大，保持30分钟。第二点就是打扫一下卫浴。如果说有储水式热水器长时间未使用呢，要在使用之前先放放水，因为军团菌啊特别喜欢潮湿温暖的地方，像是花洒呀、水管啊都是他们的最爱。第三点是远离景观水池。夏天来临，不要在景观水池或者喷泉水池中嬉戏打闹，因为啊景观水体大部分是不流动的，高温季节容易滋生细菌和浮游生物，还容易成为军团菌繁殖的温床。近期啊，多地都开启了升温模式，所以咱们在室内纳凉吹空调前，记得一定要先清洗一下，避免健康风险。